继续欢迎各位呢，可以动动手指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今天呢准备了三张图片，是三部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剧照，让您来通过图片猜一猜这是分别哪三部剧呢，这分别是哪几个角色呢，这些角色您还记得他们在剧中叫什么名字吗，他们有哪些精彩的表演的内容吗，您当年看这些剧还有哪些深刻的回忆吗？欢迎大家呀，可以来去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当年。这些剧呢，都是很多80、90后从小看到大的剧，看了很多遍，但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次看还都看不腻。欢迎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因为只要您留言就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悠悠青草台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打卡打卡，第一个我知道啊，这是康熙王朝。哎，看来是混淆了一下大家，这部剧并不是康熙王朝，但是这部剧当中我们给您推出的这个图片，第一张图片当中的这个人物，您好好看看他是不是康熙呢？他是康熙，但是这部剧不是康熙王朝啊。然后说第二个剧我也知道，但是第三个我好像不知道，小时候也有好多剧没有看过。据说小时候我非常淘气，经常不着家，总喜欢和小伙伴出去玩，导致我错过了好多精彩的剧吧。还有朋友继续在留言啊，说到了说哟，说今天啊这是四级难题了啊，有大招了，这是说一下子整了我三个盲区，怎么着啊，是今天这三个您都没猜出来吗，说这可不好猜呀，而且我这人不喜欢抄作业，虽然大家都留言了，但是我就是不看别人的答案。今天我就交个白卷吧。这三个剧非常的经典啊，然后呢它是有两部剧，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分别都是清宫剧啊，是宫廷剧，是古装剧，第二部呢是民国时期的一部剧。这些经典的角色哈，依旧现在每每看到都还会赞叹当年这些老演员塑造这些人物的那种精准和力道以及精彩之处。欢迎您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8:04，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时政方面，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国家医保局的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了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为1420.71亿元，投资的收益率为5.76%。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昨天起强制实施。国家有监局昨天发布了公告，对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了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号，国际足联的主席发表了声明称，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的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的消息称， 过去的24小时之内， 约4.9万名移民进入到西班牙的北非自治市休达， 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 男子U18世锦赛和女子U18世锦赛 宣布白俄罗斯将不得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和青年世界锦标赛等。 另外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动态，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 截止到1号，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 这个时间也为您送上早安心语，每一次的坚持都有意义，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人生，但是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地积蓄力量，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自己。下周就要立秋了，愿您不急于求成，也不轻言放弃，时间终会在收获的季节给你答案。

0: 你知道马虎一词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马虎的后果有多严重吗？现在啊，咱们经常会用马虎来形容一个人粗心大意。比如考试的时候，你光做题了，没写名字，最后得了个零分，这个呀，就是典型的马虎。对于马虎这个词的来历，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宋朝啊，有个画家，他朋友请他画了一匹马。这哥们儿为了图省事儿，就拿之前画好的虎头后边啊加了个马身子，哎，就完事儿了。朋友过来问他：“你这画的啥玩意儿啊？”他说：“嘿嘿，马马虎虎吧。”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过来问他：“爸爸，爸爸，你画的是啥玩意儿啊？”他对大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虎。”但是他对二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马。”结果就悲剧了，大儿子外出打猎，把别人家的马当成了虎，一箭给射死了，最后赔了好多钱。二儿子更惨，出去玩把老虎当成是马骑了上去，结果画家悲痛欲绝，说：“小朋友们千万别学我，马虎的习惯害死人呐！”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6: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的8: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那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一起来玩游戏，来看图片答题，猜剧猜角色，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的奖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刷新一下省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和省内民生方面有关的一些消息。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正式进入到了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呢，被确定为了2026年河北省初

0: 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院医院检查、诊疗以及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关注一些项目和活动。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了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呢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近日，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合的跨界大展“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河北省呢，共有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定州博物馆3家文博单位的17件珍贵的文物亮相本次大展。昨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隆重举办。导演陈丽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王志飞还等集体亮相。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战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这也是雄安新区第二次承接这项国内顶级赛事。7月29号到8月1号呢，这个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举办期间，赛场内外除了顶级球员的精彩对决，一张小小的观赛票根也成了省钱通行证。凭借乒超票根呢，可以在酒店、商超、影院等6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到专属优惠。近日，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正式启幕。不同于传统景区的表演模式，这次日间的《红楼》有戏演绎呢，打破了演员和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的看客变身为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暑期周末出去玩，但是天气很炎热，大家呢都想要把护肤做到第一位。平时护肤，很多朋友觉得懒得折腾一大堆瓶瓶罐罐，护肤的复杂步骤也非常的繁琐。但是呢，熬夜，包括现在这个夏天啊，高温高湿这种闷热，包括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是很直接的，是藏都藏不住的，对皮肤的损害非常的严重。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肌肤状态，该怎么做呢？那么接下来共同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星源带给各位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 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早上的8:29，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到的是行业的最新热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汽车的新赛道。在昨天的时候呢，多个新能源车企啊纷纷发布了各自7月份的最新的汽车销量，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现在的一个赛道的关注。那么目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4897万辆，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1亿辆。新能源汽车可以说它的覆盖率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7%以上，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汽车的后市场也正在持续的扩容，催生了大量的新兴岗位。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辆的相关用工需求啊，今年同比上涨了将近50%。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美容改装维保需求在持续的走高，市场需求呢也正在从一线城市不断的下沉到县域。比如说北京大兴区一家汽修门店，他的负责人就介绍呢说，7月份以来啊，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汽车的美容啊，包括轻改装啊等等的一些需求，技师们需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一位正在挑选着改色膜的车主说，哎，买车的时候没有喜欢的颜色，现在呢想换成喜欢的颜色，所以贴一个改色膜就可以了，到车管所备案也很简单，所以就来到这个汽车美容店来进行贴改膜这样的一个改装。而且说到这个改装啊，跟燃油车的这个改装维修不同，新能源车的检修它的技术手段可能略微有一些不一样，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高压系统啊、电机电控啊，所以它对这些技师、这些维修师傅的专业门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充电桩运维、电池回收评估师等等这些新兴的工种也供不应求。那为了补齐人才短板的各地的院校啊，也是紧跟着产业趋势调整了院校专业布局。你比如说河南现在有超过90所高职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杭州等地的车企和技工院校也共建了不少的实训基地。 如今的汽车已经不再只是代步工具了，逐渐的转变为了一个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衍生出了大量的规范化的服务需求，同时也带动了不少的就业机遇。说到这个开车了，也来关注到一条新规，这也是在昨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是最近的国家药监局统一修订了感冒零口服剂的说明书，新增了醒目的提示，什么呢？服药期间严禁驾车、高空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很多人误认为说喝了感冒药难道就有酒驾的风险吗？答案是是的，很多人误以为感冒药温和无害，却低估了它对于驾驶的影响。因为这个规定当中明确提出了感冒灵呢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这个成分，会干嘛呢？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引发嗜睡，反应迟钝，注意力下降，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多地就曾经发生过典型的一些事故，驾驶员服药之后啊驾车犯困，导致车辆失控，财物受损的情况。有数据显示，药驾事故占总事故量约为10%，所以感冒药禁驾新规，大家要注意，警惕致命的药驾风险。

0: 古人
1: 太苦了，
2: 算命了算命了，不开口知你性，不准不要钱喽。
3: 忽悠，接着忽悠，说是不开口知你性，其实啊那都是骗人的小把戏。但你要告诉我你的姓氏，我就能说出来您祖上是干啥职业的。咱这可不是封建迷信啊，因为最早的姓氏大多都跟图腾崇拜有关系，比如弓长张姓的祖上要么是造弓的，要么就是射箭的。文刀刘呢，祖上啊有可能是个杀手，也有可能是个刺客。钟姓祖上大概率是造钟的，不过不是钟表的钟啊，而是敲钟的钟。陶渊明的陶姓祖上大概率就是做陶器的。那祖上当官的都是姓什么的呢？首先姓史的在古代是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姓余的就是管粮仓的。姓钱的就不用我说了吧，哎，人高低得是个财政大臣。还有司机的司这个姓，以及延伸出来的司马、司徒、司空等等，这都是世代在朝廷里当大官的。
4: 那说这么多，大石头你姓啥呀？
3: 我姓熏。
4: 哦，薰衣草的薰吗？
3: 啊，不不不，是孙悟空的熏。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6: 什么？89？
1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8: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7: 哇，脸上太干净了。
18: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9: 话题只说热点，
20: 音乐相当带感，
1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1: 8: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骑趣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今天的题目了。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的电视剧，您来通过这个图片猜一猜这是哪三部剧，包括这图片当中的人物啊，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来看大家伙留言，尾号3161这位朋友说到了，哎呀，第一个我已经看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但是感觉他像是一个帝王，像个皇帝。第二个非常熟悉，看了很多遍，小的时候呢我记得跟着奶奶看，后来我妈也特别喜欢看，主要是喜欢陈宝国老师的演技啊。然后呢第三个真的是考到我们甄嬛传了，这是哪一个贵人呢？之前开过玩笑啊，说主播要不要出一个题考考甄嬛传，我们很多人都是甄嬛传的实际学者，但这部剧啊跟您说了，这还真不是甄嬛传，所以说您猜不出这是哪个贵人啊。这部剧它压根就不是甄嬛传，它是别的剧，可以说这部剧啊，第三部剧啊，被很多朋友称为宫廷剧的宫斗剧的开山鼻祖系列之一，特别草了。还有朋友是答出来了这个剧里面的角色甚至演员的名称，但是呢就是这个剧名想不起来。尾号是9010这位朋友说，来了来了，太好了，今天正好啊都知道，前两个我是问了问我爸和我妈我才猜出来这是什么剧。第一个呢好像是雍正王朝，第二个呢是陈宝国老师非常演的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最后一个我也看过，这个是据说啊是甄嬛传对标的就是这个剧，但是这个要比甄嬛传要早很多年，这是一个经典的港剧，当年 TVB 推出的，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里面很多的桥段到现在为止在网上很多的网友都还在反复的去观看，然后做二次的解读。还有尾号是9566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来答题了，三道题恭喜您都答对了。他说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祝妈妈生日快乐，她就是属马的，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妈妈。希望您能够获得这份好运啊。那么接下来呢也共同欢迎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猜题的同时，我们也来共同回顾和回听一下在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
0: 啊，您好，您好。
21: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21: 每天都会。
0: 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想成真了。
21: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0: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他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他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21: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2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21: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0: 绝对是
21: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0: 对对对，
21: 闺女今年多大了？
0: 开学就上初三了。
21: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0: 送给我的女儿。
21: 以此来证明。
0: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21: 谢谢，
0: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8:49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我们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包括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而今天呢，很多地方也伴随着高温。未来三天，中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就处于是一个高温加高湿的这种情况。平时呢，很多的女士想要护肤，在这样的天气一定要护肤啊，但是呢，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和瓶瓶罐罐了。但是熬夜啊，包括这种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藏也藏不住，总要解决的吗？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我们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共同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星源带给大家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

0: 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也感谢心源的分享啊，然后呢希望心源的分享也能够帮到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好好的护肤。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随时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夏日好物。8:53，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昨天正式禁用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近日，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河北省共有17件珍贵文物亮相本次大展。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我国科研团队在脑出血后神经再生领域取得关键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昨天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隆重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王志飞、陈星凯等集体亮相。当地时间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

0: 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共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

0: 症，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紫石阿胶，
1: 复刻皇家供销标准，真古法更滋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这是来自于张清芳的一首《天天想你》。张清芳和张雨生呢是同时期出道的歌手，也是很好的朋友。张清芳翻唱张雨生的代表作《天天想你》，寄托了深深的思念。这一版的编曲呢，大量运用了弦乐与钢琴，整体的速度放慢了，既保留了原曲旋律的优美的这样的一种流畅感哈，同时呢又注入了深厚的古典气息。那么弦乐的铺陈呢，营造出了一种深邃空灵又辽阔的空间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面心底深处的思念。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伍佰一首

是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晚风》，不愿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送。伍佰呢，非常善于把最深的情感化作具象的事物，比如说温柔的晚风。整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爱情叙事，而是都是平凡的瞬间来积累那样的一种复古浪漫的情怀哈。那么低吟浅唱的方式呢，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真情表达得恰切入心。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苏慧伦这首

0: 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是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最林俊杰的一首《明日坐标》。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好物推荐官新源给大家准备的哪些好物。因为平时护肤呢，真的是有很多人会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哈。但是熬夜呀、闷热、暴晒所带来的肌肤的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应该怎样调整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

0: 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这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都有被消极情绪困住的时候，感觉很难抽离。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就是林俊杰在心情低谷所写的歌，他希望透过音乐呢来倾听自己内心的独白，找回自己，并将心中的感谢献给生命中曾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不要怀疑，爱与梦想是我们前行的强大支撑。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不断向前的每一步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坚持到底。

辑的一首《坚持到底》。这首歌呢，当年是阿杜在经历焦虑情绪困扰的时候，创作人为鼓励他特别打造的励志情歌。梁咏琪呢，富有包裹感的温柔声线传递出了满满的爱的力量。这一版翻唱呢，梁咏琪呢是以女性视角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大家周末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阿杜这首张三的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正式启幕。不同于传统景区的表演模式，这次日间《红楼有戏》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昨天起，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 B 出入口正式开放。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个人贷款进入更透明的息费时代。7月31号，六大行及多家股份行纷纷公示了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测试，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提档至8月1号公映，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了8月14号，另有40余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

0: 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哈。这首来自于张杰的张靓颖，还有一起演绎的这首《燕归巢》，如水墨画一般的中国风作品哈，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勾勒出了思乡人完整的心情轨迹，又留下了绵长的思念的线条。那张杰和张靓颖在这首歌的用声呢，都是细腻又克制的，没有交错的高音，却被如水一般缓缓流淌的情感所深深感染。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呢脸会肿，双腿有的时候会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是最大的了，那么湿气堵在身上呢，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来顺应时节养生调理身体呢？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看看他有怎样好的办法哈。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

0: 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字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2盒，但我推荐大家买2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健康两个字，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来自刘德华，回家的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来自于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八月九月呢，石家庄的演唱会市场会非常热闹哈。我们很熟悉的歌手，像阿杜、张信哲、张韶涵、光良、赵传、任贤齐、梁静茹哈，都会在石家庄有演唱会上演。相信歌迷呢一定会非常期待，在夏末初秋的季节哈，去感受满载着青春回忆的音乐浪潮。时间走到了11:22，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呢。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超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0: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呀。今天是周日，再说一遍啊，周日我感觉就是一周七天当中，周日是最会装的了。首先，它不像周五那么的让人安心，也不像周六那么的让人快乐，还不像周一那么让人反感。反正咋说呢，不好说。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五个字啊，米字旁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无间道的直播的样子了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直播间的背景，另外今天还能看到我的 OOTD。 对，刚才还跟直播间那个朋友们在聊天呢啊，就是说最近确实因为三伏天也已经到了，很热，嗯，很热，已经放弃了说每天溜溜达达的出来坐公交，再倒地铁，再坐公交的这种状态，基本上每天都是开车。今天我早上在上班路上还开车的时候听到一首老歌，我知道叫什么名，叫《女儿情》，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朋友们，他还只愿，平心而论，这个要求低吗？你知道我现在的活法，说什么王权富贵，说什么出人头地，就啥也别说了。大夏天现在光是不招蚊子就已经超越很多人了，那还说啥呀？刚才给大家看我的今天的 OOTD 啊，专门穿了个长裤。昨天真的是被咬怕了，我这人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啊，有感，真的特别有感。当然了，今天如果朋友们愿意继续参与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下一周的有奖评论互动啊，也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的，我也都能看着。还有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关注之后呢，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不仅是此时此刻11:30到12:30我们午间道的节目啊，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李明启老师的采访。李明启老师，大家能反应过来是哪个演员吗？就是在《还珠格格》里面演容嬷嬷的李明启老师啊。当时被采访的现场呢，是李老师正在演《水浒传》里的王婆，就是给潘金莲和西门庆搭桥的那个王婆的那个角色啊。当时老师被绑在树桩子上，头发凌乱。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记者过来采访他了。老师说：“其实头发非常凌乱嘛。”然后老师还这样一下子啊。老师说，其实啊，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我平常咱是文文静静的啊，而且咱那个气质啊，咱那个审美啊，但是你看我在角色当中了，对吧？我演那个《水浒传》里面的王婆也好，我演《还珠格格》里面的容嬷嬷也好啊，我绝对不会把现实生活当中我的个人气质带到角色当中的，因为人物就是人物。哎呀，我觉得老师真的非常敬业，说这段话说特别好啊。很多网友看了之后第一感觉都特别心疼李明启老师，说你们记者就非得在老师绑在树上要拍戏的时候采访老师吗？合适吗？礼貌吗？由此可见，对吧？确实演戏是演戏，生活是生活，但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你说老师那么爱读书，老师那么的文静，老师那么的淑女，老师私底下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就没有导演找老师拍那种大家闺秀的戏呢？是吧，我们李明启老师就现实生活当中那个气质，读的那些书，不能演老年的紫薇吗？所以我就感觉演员这一行啊，咱们确实有一说一，它是一个以貌取人的行业。你像我，我当不了演员，请我去我都不去。之前真有人问过我，问我说，唐豆你看你能不能扮丑，他可能是觉得我主持这样的节目，我又是娱乐节目主持人，又整天那个什么的，他说你能不能扮丑，我说我不能，我不能。后来有朋友就说了，你看你，他问你能不能扮丑，你咋不问问他一集给你多少钱呢？是吧，你丑不丑的你再说呗。我说哎呀， 正事儿忘了，他一说扮丑我就生气了，我把钱的事儿忘了。所以你看我这人我就挣不了钱。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啊，咱就一直说觉得说能够长久坚持的还是得说我们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欢。如果只是单纯图钱，哎，如果只是图钱，那这个钱你挣的呀那得是相当难受了。加上咱们的身体呢又总喜欢节省记事儿，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就你一不高兴，你情绪一激动，是吧，你一起伏，你的身体就会在乳腺上给你记一笔，多出来个结节。你再一不高兴啊，你再一情绪一起伏，又在肺上可能又给你记一笔，又在肺上出现一个结节。所以那句话咋说来的，人生最大的悲哀，哎，是钱儿有了但是人没了。你说你给谁挣的钱呢最后？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直面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吧，别人说个什么，别人追求个什么他就记住了，他一说他也追求这个，他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实际上他不一定追求这个。就像网上有人说生活黑暗渴望阳光，但是夏天真正来临的时候阳光现在这么好，你出去看一看去，哎，出门第一件事情他先干啥，他先涂防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唠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家也都来琢磨琢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热爱的。我知道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哎，不用你问我都知道，我肯定是热爱钱呀。会不会，你会不会这么说，你喜欢的其实也不是钱，你喜欢的是有了钱以后的生活。你可能吃饭吃煎饼果子加八个鸡蛋，上厕所也敢用两格纸了，是吧。你喜欢的是这种生活，对不对？你终于可以鼓起勇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还有对你平常不咋好的那个老板你也敢不接他的电话了。前两天我们刚聊了一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你最想干什么，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什么呢，就聊热爱。有什么是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到现在你依然很坚持很热爱的事儿，有吗？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之下真的就不得不提一提钓鱼那帮人了。也许你都不是我节目的受众，你也没有听过我的节目，但是你就是热爱钓鱼。之前有人来我节目留过言，咋说的，他就说了啊，他说热爱钓鱼喜欢钓鱼这件事儿啊，不在乎说这条鱼我能不能钓得上来，我这一天能钓上来几条鱼，我钓的鱼大还是小，我不在乎能不能钓上来，我也不在乎钓上来的鱼大小，你就是坐在那里，你就坐在那里钓，这件事儿没有钓上来都舒服都得劲儿。我感觉确实人家已经到一定境界了，真的。钓鱼这个事儿真的就是一定到一定境界了，你发没发现呀？就他什么都不涂，嗯，出门钓鱼了，家防晒都不涂啊，防晒也不涂，在河边水边有蚊子咬没关系，你说坐这么长的时间又出汗又那个什么的啊，然后鱼也没有钓上来，这都没关系，你说这要是不算个境界的话这算什么。因为成年人嘛，一聊天就说咱得图一样嘛，对吧？包括找对象，你说哎，他个儿又矮，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钱，也没啥条件啊，这那的，咱就总会觉得说，那你图他什么呢？你总会图一样吧？人家钓鱼的人，人家就是什么都不图。反正在我看来，人家喜欢钓鱼那帮人就什么都不图，到境界了。另外就还有每一次提到老年生活，是吧，中国人呢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对于田园生活的执着追求吧，啊，总能体现出来。干什么？回农村包地，你说我家没有地我包地我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想起来之前看过外国的一档综艺节目啊，也是有那么一个大爷，好像是美国的吧，一个大爷啊，有钱，特别的有钱，喜欢干什么，喜欢种地，喜欢种地啊，开法拉利下地干活去。因为有钱嘛，动辄就往这个地里边投个百八十万的。最后啦， 到收获的季节了，就说一个玉米啊，你把那皮儿扒开，顶多一个玉米粒儿。这就是大爷种的地。就那样啊，年年都去搞那个综艺节目，完年年都种地，年年往那个地里边投个，我觉得得有大几千万啊，完种出来就一个玉米里边一个玉米粒儿。其实大爷是幸福的，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恐怕得有一半的人会发现，我好像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呀、啊。我热爱什么呢？就除了每天为了养家糊口挣的钱，我热爱什么呢？只不过是在重复每天机械的工作。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当个事儿办一办啊。有什么是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依然非常热爱的事儿吗？热爱。今天我们话题的关键词，热爱。来吧，聊一聊啊！现在我们三个平台依然都是可以来互动的啊，一个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间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三个平台啊，就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留言了。接下来是四条广告，马上回来。
1: 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

0: 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5: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热爱啊。哎，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哪怕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刚才我们说到喜欢钓鱼的人啊，说那个钓鱼的人分季节嘛，我感觉好像不太分啊。你看冬天那冰，那水都结上冰了，那凿窟窿眼照样钓。境界你能明白吗？你能明白这俩字吧？境界。阳光明媚就说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喜欢钓鱼的人，他等着鱼上钩，对吧？那他在水边在河边的话，他不怕蚊子咬吗？还是说蚊子真的不喜欢喝钓鱼人的血呀？你看听半天听啥呀？境界，明白吗？就人到一定境界之后，曲高和寡，很多事你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咱们都属于凡夫俗子，人家不是。陈薇说了，豆儿，我喜欢睡觉，睡觉一直是我最最喜欢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啊，就是说喜欢睡觉这句话说出来不寒碜，不寒碜啊，不寒碜。刚才有朋友还说了，哎呀，中年人还谈什么热爱？我跟你讲，中年人最应该谈的就是热爱，因为就是有些中年人啊，一天他就不知道谈点啥，他搞一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睡觉都比那玩意儿强。赵赵说了，我喜欢吃饭啊，我一直都热爱吃饭。我不是说我饭量大，我还会做，做的好吃就多吃。如果我做的不好吃，我就少吃。反正我肯定是不能饿着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那玩意儿叫啥来呀？最近不是新流行个什么词儿？女性主体性。我和女性主体性是不是得先把自己照顾好，不能饿着自己，对吧？你呀，对于咱们就是普罗大众来讲，你不用谈什么高深的词儿，你就是接地气儿一点儿，对吧？你贴近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的，你讲话了，对吧？你就是先活着。然后如果说再有一点点要求的话，就是吃的好点儿。一个 W 说了，买彩票算吗？非常喜欢买彩票，虽然也没有什么中过什么大奖啊，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嗨，你这玩意儿彩票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说那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吧？那像我这种人，天天呢，哎呀，我要是能中个500万，中个1000万就好了。我还在那斟酌，我到底是中500万还是中1000万呢？500万说实话现在有点少了。但是，我从来不买彩票。以梦为马啊，又上了一个档次。他说我热爱写作，哎呦。只要有灵感我都会写下来，尽管发表的文章不多，写作技巧也不高，但是我依旧笔耕不辍，坚持记录自己的生活。小杰应该属于那种咋说呢，我先把他的原话给大家读一遍吧。他说，我的热爱爱睡觉算吗？但是啊，每到周末不需要我早起的每一天，我都起得比谁都早。你的参照物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觉得说好像老天爷总是跟我们作对，在每一个需要早起的

早上起不来，在每一个不需要早起的周六和周日都起得特别的早。现在我找着一点点科学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岁数到了？因为觉少这个事儿，它是慢慢慢慢来的，是不是？你可能以往的话，你是九点起，我不知道现在小杰多大岁数了啊？你现在可能改成八点半，你慢慢慢慢的，你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改成五点半了。这个东西它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到五点半的。

0: 我莫属在即时新闻上说，都是你别听那些钓鱼佬说的那些不疼不痒的话，其实他们胜负欲强着呢。不信你让我二闺女拿个玩具钓竿钓个十斤的大鲤鱼，你看他破防不破防。你的意思是让你闺女假装拿玩具钓竿在真正的钓鱼佬面前假装钓上来一条十斤的大鲤鱼，完了旁边这个钓鱼佬他就破防了啊。我说实话我也破防。这就好像说咱们一个成年人面对一道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几，我这想了半天，查手指头查半天，旁边一个小孩等于二，他不是一码事儿。我感觉就每一次啊，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啊，不管我话题出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向我涌了过来。你像有些朋友还打向我打听说，豆儿，你看你刚才说夏天也挺热，夏天也挺晒啊，感觉这个皮肤也不是不太好，你怎么能推荐一个护肤品？妈呀，问我呀。既然你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了啊，我给你找点专业的，我们叫好物推荐官啊，让他来帮帮你的忙。接下来有请新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

0: 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儿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刘震这位朋友说，豆儿，我觉得刚才钓鱼的那个比喻不恰当，应该是你辛辛苦苦的上了半辈子的班，省吃俭用攒够了20万，结果你家孩子随手买了一个彩票又中了50万，你的意思是啥好事都让你家占了呗，这加起来70万了。秘密又查说了，豆豆，我特别热爱游泳，现在我正在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前往游泳馆的路上。好像自从进入三伏天之后啊，好多人表达都说啊，我还是挺喜欢游泳的。哎，前两天说自己还不会游的那个现在会了吗？这位朋友是你吗？你现在就相当于是一条鱼骑着一辆自行车。爱墨玉丸的麦兜说了，一直都在写字儿啊，几天不写就特别想写，也不临帖就瞎写啊，全是热爱，还是说有点啥毛病呢？哪有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呢？我热爱个写字儿，说自己有毛病，没听说过啊，这都高雅艺术。刘开饭这条啊，这抓紧时间读。他说，我一直没有跟豆你说过什么事儿。我养了一只狗，大型犬阿拉斯加，每次出门不知道是狗遛我还是我遛狗。我120斤，狗100斤，一般我都会选择凌晨2-3点出门去遛狗，第一是怕吓到行人，第二也是怕狗遛我的时候丢人让人笑话。你们不养狗的人是理解不了养狗人的。我自己吃面条，给他买鸡胸肉，我的车一个月都不洗一次，但洗一次他得花我200多块钱。有一次发烧最厉害的时候，我都不忘爬起来给他喂狗粮，因为我怕他饿急眼了咬我，这怎么能叫不热爱呢？还说什么热爱，这不就是爱吗？
2: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因为今天我们同样的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抖音上有一些朋友，可能好多人都已经没有听广播这个习惯了。刚才有人还问，怎么一边直播一边还有广告啊？我说我们是传统电台呀。你上学的时候忘了传统电台是怎么运作的了。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在如今有这么多优秀音频优秀播客的情况之下，你们还选择收听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对河北音乐广播对午间道对糖豆的支持。其实今天我们说热爱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棒的普通人，饿了也知道吃，渴了也知道喝，下雨了知道往家跑的，对吧？打雷还知道抓紧时间收衣服，这不挺聪明的吗？都干嘛对自己设置那么高的门槛呢？你说你找对象设置一个门槛，那是因为咱总得图点啥，或者说那我就喜欢个子高的，或者我就喜欢单眼皮的，对吧？那你对你自己设置那么高的门槛干啥呀？别给自己找不自在啊！会吃会喝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看咱这两句话说得多漂亮吧。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养狗人啊，我真的觉得养狗人也已经到境界了，真到境界了啊！一年四季多不容易，天塌下来都得先去遛狗去，无论春夏秋冬。而且近几年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养狗人遛狗的规律啊，天越黑遛的狗越大。之前我是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从外面开车回来，我就看到有人遛一只拉布拉多。我一说拉布拉多你能反映出来是什么样的品种哈，基本上也算是中大型犬吧啊。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狗，我找一个怎么说贴切的形容词呢，就叫敦实。真的这只狗就非常敦实，狗不是四条腿吗，就是它敦实到每条腿走路踩在地面上的那个声音我都能听到狗的那个脚底板的声音，还有它那个尾巴，因为狗一高兴它不就摇尾巴吗，来回摇摇摇摇摇。

然后拉布拉多那个尾巴简直我认为是管制刀具啊。有一次说太开心了，尾巴就抽到了他主人的那个小腿上，大概就那个高度啊，说都给抽肿了。朋友，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简单了，没有挑战性吗？你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一点不轰轰烈烈，就是太平淡了吗？想给自己说生活和世界增加点难度吗？养一只大型犬吧。还有像妞妞妈这种啊，又在暑假当中聊到了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暑假这段期间又比较特别啊。妞妞妈说了，我是一边嫌弃孩子烦，一边又爱着自己的孩子，这算是热爱还是不热爱呢？这算没招了。因为你会发现孩子跟别的不一样，塞不回去了。爱吧，你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就像我妈有的时候看我，她也烦，尤其是嫌我不谈恋爱，嫌我不结婚，然后就说我一天到晚的这个也没个什么正事儿啊。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怎么的？人家离了，人家都结了呢，人家还。她看我也烦，但是你看我妈最近不是住院了吗？这个微创手术啊，住院了，住院了，这不还得我忙前忙后吗？该烦的时候烦，该爱的时候还爱啊。这不就是血缘关系吗？

而且你说血缘关系，咱们就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是吧？也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兄弟姐妹什么的都定好了嘛，就是剧本当中写好了嘛。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交朋友，我们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对吧？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自己选择选择。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聊过类似的话题啊，你觉得交朋友的话，自己还是有哪些优势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高中是住宿制啊，我是从小学、初中都是走读，我只到了高中的时候，一下子就说住宿，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啊。后来是到高考那么几天，距离高考大概还有20天的时候吧，然后老师就说：“你看，反正20多天了，你看你们离家近的啊。”你们让你们舒服自在一点，你就可以回家去住啊。然后呢，你第二天你该来还得来啊。然后有一些离家近的就可以在距离高考20多天的时候就走读嘛。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男同学他就离家挺近的，就走读。然后第二天他来的时候啊，他特别的好，还给同学们带外面的早饭。因为大家吃3年了嘛，一直吃的都是食堂的，他还给大家带早饭啊。他学习一点都不好。但是每到晚自习啊，他不写作业，他干什么？他一直在那对账，生怕给别人第二天早上带错了包子。全班人都爱他，不分男女的那种。我就这么说，尤其是女孩，我们班当时尤其女孩愿意跟他交朋友，就非常的信任他。我跟你说啊，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边，如果说这个男同学他的男生缘很好，他在男生堆里的口碑很好，不算什么。如果说一个男的他上学的时候在女生堆里边的口碑特别的好，我跟你讲，那才是真好。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你真正热爱的事儿？刚才其实也有朋友说了啊，说喜欢谈恋爱。行，我也不提是这条是谁留的了啊，热爱呀、啊，咱就看这俩字儿啊。小学生你给他听写说热爱这俩字写吧，都能写出来。什么叫热爱？热爱绝对不是说放嘴边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出来的啊，它其实指的更多的是行动。你会发现往往一个人啊，他在网上的时候有多外露，有多喜欢表达，话多是这个多，话多密，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有些人他在网上可外露了，可喜欢表达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面对你的时候也许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反之，我们也会得出来一个结论，为什么有的人在网上戾气那么重，就感觉他说他好像瞅谁都不顺眼，路过个狗他都得骂两句。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这么干的话，真有人揍他。

我说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也每天在节目当中，还有时候在抖音上问我，我对谈恋爱现在感觉非常一般，真的。但是我热爱啥呢？因为今天谈热爱嘛。

钱就给他打过去了。那你怎么就不提醒我是残忍支付、狠心支付呢？或者你也提醒提醒我咬牙支付、割肉支付、虚荣支付，都没钱了还搁这支付的呀？是吧？你提醒一下子我，哎，我又那个买那个潮汕大烙饼去了，然后你提醒我说一个月挣几个钱，还搁这买，还这个你就知道付，是吧？你系统怎么不给我写残忍支付呢？你怎么不给我写说狠心把钱给别人吗？你怎么不问了呢？还有啊，为什么付款的时候200块钱呀？它叫什么？叫小额免密支付，是不是？然后发红包，我领的时候3块钱，我讲话确实3块钱已经不小了啊！3块钱它叫什么？它叫大额红包。为什么家长朋友不愿意让孩子们玩手机、看手机？你想一想，你老这么200块钱小额免密支付，3块钱红包属于大额红包，你老这么又小又大又大又小的，你让这个未成年人他分得清大小吗？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哎，少让孩子看点手机吧，什么都分不清了已经。当然了，有热爱购物的就有热爱吃饭的，刚才赵赵不也说了吗？啊，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留言，而且不止一条。来，这条强子来了啊。强子说喜欢吃饭，没钱了也爱吃饭，在家吃还是下馆子吃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吃，吃到好吃的两眼睛放光，为了一口好吃的能开几十公里豆，你信吗？我为啥不信呢？我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你会发现今天是周日嘛，从周五下午就开始了，周五的下午大家去商圈吃饭，一直持续到周六整个一天，还有周日到中午差不多少啊。你就看吧，商圈里面万象城啊，是吧，你这个每个城市的万象城啊，你就看吧啊，那商家那个排队啊，那就排吧，你吃饭都得排队。哎，我是那种人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店排队，我是那种一旦我决定吃这家了，我去的时候已经排老长时间的队了，那我也排，我就排，我跟感情一样，我要看上谁了我死等。另外就是我这个人无论对待感情啊还是对待饭呀，我认为自己是比较专一和痴情的啊。我只要发现这家店好吃，我会疯狂的去吃几十次的那种痴情女。很多时候有人觉得说就吃一个饭，他家排了这么多人，你再等到你的话都2点多了，你还在这等着干啥？你不饿吗？你不懂。就但凡是这么问我的人，我还不用跟他多说，就你不懂，我跟你说也白说。

陈薇说了，豆儿，我今年已经46了，可能你猜不到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但是我46了，我特别爱睡觉啊，好像有点凡尔赛了。不是有些朋友说已经睡不了这么多觉了吗？我不是，我特别需要，我一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如果我睡不够的话，我就哈欠连天的。睡吧，挺好的啊。你睡觉的话，那个首先第一呢，你不会给其他的人制造麻烦，你睡着了你啥也不能干呀。第二呢，你还保护自己的眼睛，对吧？还有一个呢，也是我在段子里面看着的，不是我说的啊，就说有些人吧，他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不是我说的，我在网上看的啊。高高说了，豆儿你绝对是土象，我没研究过这些，嗯，反正我朋友也是经常像你这样啊，说他喜欢的那个男生对他不好，也不咋回信息，完了说是什么水象土象哪星座呀什么，完了就你看就有些人啊，我现在也确实说还不太能理解，就说一个人对他不好，他不去怪这个人，他去怪星座。不是，我问一下图像啥特点呀？12:13了，嗯，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了，13多分钟，14分钟了啊，耳朵累不累？有朋友说了，豆儿你老说我们耳朵累不累，我们要说不累呢，不累我也放广告。是我就是想放了啊，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可能有一些我感觉情商挺高的话，大家听出来情商其实。

是没有那么高，段子衔接的不是那么丝滑，但你明白一件事就行，我只听我自己的。来吧，听我歌啊，听我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女驸马的故事咱都听过啊，说冯素贞是一位姑娘，因为种种原因女扮男装考取了功名，高中了状元，之后皇帝觉得她相貌堂堂，于是将其招为驸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的皇帝真的会把公主赐给状元吗？中国古代一共诞生了504位状元，但娶公主的只有唐朝状元郑浩一人。其实在古代啊，状元是非常不愿意娶

0: 公主的。首先，娶公主会影响仕途。宋朝以后啊，为了防止外戚做大，驸马是不被允许参政的，只能挂个闲职，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第二呢，就是年龄差距大。古代的状元可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美少年。古代状元呢，大多30岁考上，比如唐朝的曾燕，54岁才考上状元。这要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54岁的大叔，相信皇帝也下不去手吧。第三呢，就是皇帝很忙。别看状元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但是在皇帝眼中，聂充其量就是个刚入职的新人，一个初入职场的打工人，想让皇帝把亲闺女嫁给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所以状元不爱娶，皇帝也不想嫁，赐婚的事儿只能作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2: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4: 你会发现
12: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2: 就会逃跑。
1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热爱啊，这有对事物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都是一些爱好啊，就你喜欢干什么样的事儿。哎，我发现对人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些特别喜欢来留言的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小章鱼。因为今天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有人老问说，小章鱼怎么最近没有来呀？我说小章鱼这不是以前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单身，现在都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他总有自己要忙的。据我所知，小章鱼平常也开开网约车，挣点外快啥的。如果小章鱼你在听的话啊，家人朋友们都想你了。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直播间说，家人们，哎，今天卖的这个，比如说 T 恤啊，马上就没有了，家人们啊，赶紧下单吧，家人们。那很多朋友说是啥都叫家人，但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家人确实值得说上一句家人。小章鱼都惦记你呢啊！另外每次提到你的时候，他们还不忘损待一下我，说你看看人家小章鱼刚认识的时候，人家跟你一样是单身，你看看人家，我看他干啥呀，我看他忙成那样了都。来不及跟我互动一下子。无名氏说了，爱无间道，爱糖豆，爱石头，无条件的爱，抽不抽中我中奖都爱，纯爱。 像你这样的人说实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基本上就是，哎，还有挂件吗？给我一个呀，还我那10000块钱呀。虽然你叫无名氏啊，你也没有名，但是你是我的宝，我要珍惜。梅梅良也好久没来了，他说豆姐我来了啊，热爱出去玩，花钱购物，但是现在又一个又有一个新热爱嘛，是偷偷跟你说啊，攒钱，看着数字一点点的往上涨，哎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你还热爱出去玩，你还喜欢花钱，你还特别爱购物，完了你的金钱还蹭蹭的往上涨，我的妈呀，你是不是升官了？那就你老公升官了。要不你就买彩票中彩票了你。听起来都是日子越过越好啊，为你感到开心。

马上有钱，前程似锦说了，今天的话题是热爱，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因为我热爱的东西都很费钱。我喜欢旅游，喜欢美食，也喜欢飞机，一直想学开飞机，都是烧钱的活动啊，所以我也只能想一想，然后老老实实的上班赚钱吧。这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留言，而且这位朋友我们印象当中一直听的都是重播啊，今天有时间听听直播了。爆辣蛋炒饭说了，没有什么太热爱的，现在喜欢且坚持的只有瑜伽，不错。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就是特别喜欢唱歌，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上一次去庐山玩，在街上跟其他的人一起合唱了一首《后来》，我真的是超级的开心。又是这首《后来》，当时我就是唱了一首《后来》，直播间跑了30个人。我要保持微笑。公司说了，我很爱我的手机，一离开它，甚至有一种呼吸管被拔了的感觉，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你对你的手机这么深沉的话啊，有这么深沉的爱的话，可能距离你的手机报废也不远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一些商业片的这个台词儿有什么看的？哎，你反复品味一下，有点道理。哪一句呢？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

0: 森说了，豆儿，为什么你能记住那么多人，你记不住我？哎，咱们正经八百节目啊，不兴吃醋那套。哎呀，我每一次不看点我是不看点啊，我一看点就来到12:27了。行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明天后天是由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11:30，午间道的节目跟你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伊甸二斯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只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3: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3: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7: 5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9: ，Right here，
10: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8: 最热门、
12: 最新鲜、
13: 最经典
14: ，Classic。
1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6: Join us.
17: It's time to get high.
15: 步履不停，
8: 音乐不止
15: ，Nonstop。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8: 不止音乐
19: ，More music。

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用这首歌曲来给大家的节目开一个场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首《宁夏》也是出自他2004年的那张专辑里面啊，清新的吉他扫弦配上他标志性的这种声音，把盛夏的夜晚那份闷热里面的浪漫写了出来。很多人一听到前奏就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慢悠悠的暑假。 OK， 我们今天外面确实有些地方很热，尤其是石家庄啊，今天都已经橙色高温预警了，而且有的一些地方也是橙色高温预警，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先把燥热放到一边哈，我跟着旋律一起透口气吧，来听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被风吹过的夏天》。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唐回来。今天在101二层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属实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1二次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8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11: 即可下单。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1二次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6: so hot。
17: 这里是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平时呢，护肤真的是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但是熬夜、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哈。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喂，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心源。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 OK 了。OK， 继续回来啊。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电子计价秤关乎市民的菜篮子交易公平。日前，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华区、长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民生重点场所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回头看调研，守护消费者日常消费。石家庄市公交公司拟对公交28路、30路、34路、205路、70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同步开通3条新线路。自8月1号到8月7号，通过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针对该方案进行意见征询。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装修、物业费等都可纳入提取范围。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00城新建住宅均价达到每平米17229元，环比上涨0.26%，同比上涨2.09%。新房市场呈现出结构性上涨特征，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核心城市成为上涨主力。多家车企昨天公布了7月份的战绩，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其交付量约为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加盟智利球队出现了变数，对方没有能兑现其承诺的薪资。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个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3: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哎呀，下午咱们换一个跟现在比较切实际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聊聊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其实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啊，这个万物最热闹的就是这么几个月啊，有蝉鸣，有冰西瓜，有傍晚的晚风，当然了，还有合适于夏天的音乐。这些都组成了这个美好的夏天，当然了，还有很多呢，只能在夏天去做的事情啊。OK， 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就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先听 TFBOYS《盛夏的盛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

0: 椒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哎，说到夏天，大家会不会想到这首《荷塘月色》啊？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曲几乎是广场和车载音箱的常客，尤其是在夏天，咱们在吃完晚饭之后，如果要走到附近的小公园，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

一个大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啊，也喜欢跟着这首歌去跳啊。这个找到自己的一个娱乐的方式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跳广场舞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像是之前有一次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去看啊，他们晚上居然还有广场舞的这个社团。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学校里面跳广场舞啊，也是挺神奇的啊。不过我觉得广场舞这个东西啊，无论是多大年龄的人一接触到可能都会喜欢上。而且这首《荷塘月色》也是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包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这首歌的有一些流动感啊，而并非是所谓的律动感，是那种一听呢就想跟着一起去晃一晃的歌曲。 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听海》。

来自于莫文，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两首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相通的感觉，都是有那么一点点悲伤的潮湿的气息。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却是两种味道。阿妹呢是那种苦情的大嗓，把思念像海浪一样唱到你的面前；而莫文蔚呢，则是感觉有点举重若轻的感觉，有一点点钢琴的伴奏，里面藏着一点点的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两首歌连着听啊，就有感觉，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夏天的海，有两种情绪的感觉哈。OK， 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一首经典，《每当你》。

0: 失去力气的时候，总会想起心中那信仰啊，就像是蝴蝶一样在你眼前开放。
1: 乐坛传奇驾到，The world famous. 音乐名人堂。

0: 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默契。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这里是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现在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又多，身体又沉，还爱犯困，晨起的时候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说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什么呢？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调理身体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看看他的对策。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

0: 名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原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华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来听一首有劲儿的歌啊，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这是90年代中国摇滚最浪漫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用木吉他开篇，然后用失真吉他去推进，郑钧再用自己沙哑的嗓音把灰姑娘唱成了一个普通人也能拥有的温柔幻想。所以说啊，摇滚不一定有愤怒啊，其中也可以有那种温情、温柔、舒缓的一面。来自于郑钧，《灰姑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将全村80%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5年，户均增收逾7000元。沧州渤海新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将昔日盐碱泥滩打造成集休闲娱乐、康养健身、排水蓄洪更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近日，邯郸峰峰公安无人巡逻警车上岗，成为全天候移动平安哨兵。该车集成车牌、抓拍、还有异常行为智能检测等 AI 功能，群众可直接使用车身一键报警装置。受国际金价回调带动，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昨天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昨天报价在1226元每克附近，较前一日下跌约12到15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带动，铜、铝、锡等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锡价半年内上涨40%。暑假期间，多地三甲医院的青少年减重夏令营热度不减，营期从14天到30天不等。从全封闭住院式管理到家长的亲子参与，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必须兼顾成人生长发育。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夏末的歌。有人说呢，在这首夏末的歌里，我们听见了青春最真实的声音。关于夏天，它的表达更为内敛深情，记录了青春中最柔软的伤感。步入八月呢，就让这首夏末的歌唱完那些未说出口的再见，然后带着这份温柔与遗憾继续走向下一个季节。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徐怀钰和任贤齐的一首《水晶》。水晶真的是夏日必备的解暑对唱情歌哈。那徐怀钰呢，清甜灵动的少女嗓音搭配着任贤齐温暖又富有亲和力的声线，把对爱情的珍视和憧憬表达得真切入心，自然而然地拨动我们的心弦。1998年的两位呢，都还是在事业上升期哈。徐怀钰呢，是任贤齐1998年首场个人演唱会的第一位嘉宾，而徐怀钰举办出道20年首场大型售票演唱会的时候，又特别邀请了小齐哥作为嘉宾，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场时隔20年的嘉宾角色互换。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里的张学友呢，用近乎轻吟浅唱的方式哈，以旁观者的视角把故事娓娓道来，声线细腻又克制，每一处情绪的处理都精准地戳中人心，让听众呢很容易带入自己的青春回忆。尤其是女生哈，听到这首歌或许会感触更深。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0: 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平时护肤呢，真的是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像熬夜呀、闷热呀，还有暴晒哈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青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挑选好物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三弟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在不在》哈，这是一首中版歌曲，被阿哲的歌声治愈的时光，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这首歌叫《在不在》，中版轻松的曲风呢，搭配细腻的吉他、古典伴奏，那么背景和声呢也是层层递进，听感非常的流畅又富有温度。阿哲温柔的唱腔很有包裹感啊，把爱过你的人在不在的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妹啊，这是阿妹最初踏入乐坛的时候尝试的 R&B 情歌，演绎的非常完美，解脱。

那这是阿妹刚出道时演绎的歌曲。当我们主动跳出感情的阴霾呢，就会发现其实穿过云雾啊，总会有一整片晴空。过程的确是艰辛的，但只要你勇敢前行，就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时间走到了15: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呢依然动听，我们再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

是的，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正值装修潮流关注到温润和自然感的2026年，其实呢，家装这一块大地色系绝对是新手入门的一个不败选择。不管是小宅成家，还是说大宅翻新，大地色系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居家氛围更加稳定疗愈。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将会从色彩搭配，还有材质选择、空间运用，再到家具的软装风格案例，带你一步步来进行规划。我们来说一说大地色系，这个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一个高质感的大地色之家，怎么样来打造？首先来说一说大地色系色彩搭配的实操技巧。我们来说到的是大地色主墙的搭配啊，打造大地色的空间，主墙色调的分配至关重要，建议要明确区分主次墙。主视觉墙呢，可以选用比较沉稳的，像棕色、驼色和灰调，集中特色。其他墙面呢，则是以比较淡的米白色、浅杏色作为辅助，层次更加突出。可以尝试单一浓烈色点缀主墙，或者是明亮色系局部跳色，让空间多一分活泼，也能营造大气稳重感。第二个呢，就是天地壁色贴，这个色彩的协调，天花、地板还有墙面这三个色，它的一个色阶落差的运用，能够创造更加立体通透的视觉。经典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地板去选择浅橡木，墙面呢用中性色，天花板留白，或者说再淡上一个色度哈。这样的安排的话，能够非常自然地去延伸视觉，降低压迫，尤其适合大地色系的家居，能够让小房子也会显得空间无限放大。再来说一说点缀色的应用，可以利用抱枕、地毯、挂画或者是小型家具作为一个色彩的延伸。比如说主体是以奶茶色、泥土色打造，可以去搭配绿色植物或者是深褐色的枕套、鲜明黄橙的小饰品，可以瞬间让大地色看上去不沉闷，层次更加丰富。另外呢，高彩度的小物去点缀的话，也能提升这个艺术氛围，非常适合想做一些小改变的新手。

第四一点呢，就是不同色温的一个大地色的组合。其实大地色呢也是分冷暖调的，暖色会给人很温馨很安定的感觉，比如说像米驼和驼色，冷色的话呢会非常的现代清新，比如说灰棕和浅灰，错落搭配呢可以让空间既柔和又有层次感。比如说主墙用浅灰调，沙发选择浅驼色，家具选择自然胡桃色，视觉上会不单调又不显得杂乱。第五一点呢，就是去统一色系的一个渐变。如果说怕家里颜色太多不好去驾驭的话呢，也可以善用同色系的这个渐层去进行一个混搭，像地面、墙壁还有家具可以进行一个由浅至深或者由深至浅的一个递进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体既安全又可以来提升高级感，尤其运用在木质石材纹理时，风格一致并且更有温度。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这个大地色系的家怎么样来打造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0: 妈妈，
9: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1: What's up, baby?
12: Hi, Daniel.
11: What's going on, Lucy?
12: Nice to see you, Karen.
11: Yo, we're gonna jam today, yo.
12: What are we doing?
11: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2: Yeah. Oh, hey, yeah. I know that song. Oh, I love that.
11: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12: I'm ready.
11: Let's do it.
12: Let's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聊到了大地色系的家怎么样来打造，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地色系的材质选择还有质感的提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可以用到天然木皮和仿石材进行一个搭配。选用天然木皮仿石材，这是现代家居大地色设计的一个核心，去搭配石塑板还有木纹砖等等材质，不只是能丰富层次，也可以强化温润居家的氛围。像厨房浴室可以选用木纹砖替代木地板，保留自然质感，又可以防潮耐磨，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亚麻、棉麻制品的搭配，像沙发、窗帘和地毯可以选择亚麻、棉麻质感，能够柔化大地色主调，也更亲肤舒适。藤编、棉麻抱枕和床品更把自然气息带入每个角落，推荐作为快速质感提升的一个实用的软装。第三呢，可以选用金属和玻璃元素的点缀，利用金属灯具、把手、玻璃门为空间注入当代气息，又可以制造轻盈的穿透感。尤其是在小平的这个小平墅的这个宅子里哈，用镜面或者长虹玻璃，包括像铝框的金属饰条来进行一个局部的点缀，更可以拉高格调，放大我们的空间感。第四个就是大地色系的瓷砖和壁纸，瓷砖推荐仿木纹、仿石砖，壁纸可以挑选清新低彩色度这个彩度的一个大地色系。挑选的标准呢，就是色泽自然、密度高、防水房屋更加易清理。另外花色简单，一定要避免抢掉这个主角的感觉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地色系的空间规划和布局。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客厅的主视觉墙怎么来设计啊？这个沙发背墙或者说电视墙作为一个主视觉区，然后配色比例的话呢，建议大家主色占到70%，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辅助色，包括一些跳色的小物件去占余下的空间。一定要避免全屋全部是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就会失去重点。我们也可以选用那种有纹理的石材去增添一些亮点。再来看到的是餐厅的一个连贯设计，用餐区可以利用灯带、地砖等元素把色系延伸到厨房或者客厅。那色温、灯光、氛围照明进行一个配合，让公共的区域看起来更加的紧密。另外呢，还可以利用餐桌的材质，包括椅垫的颜色进行一个主题的呼应，可以更增强整体感。那开放式格局怎么样来运用大地色呢？比如说像比较大的宅子还有开放式的空间，最推荐大地色系。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材质同色系变化去串联每一个区域，然后呢再以这种玻璃拉门还有穿透的柜体区去隔开用途，但是呢同时又可以保留到光线的一个流动，可以尽量多的去运用一些渐变和布局错落的那种设计，去创造一些穿透感。当然说来大宅的话，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小户型啊，小户型的这种小空间色调也可以用大地色，关键是这个天花板或者是地板一定要维持明亮的素色，然后局部呢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些像镜面啊、金属啊、玻璃这些材质去延伸空间，深浅对比配色，然后呢弧线去软化空间的界限，这样的话让小户型也会显得非常的宽敞。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大地色系它的适配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不知道各位对大地色系是否喜欢呢？先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一首表达怀念之情的中速钢琴抒情曲，这种曲风可以说是阿黛尔最擅长的领域。如果你喜欢 Someone Like You，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如同歌名《当我们年少时》，他在这首歌里带我们回溯过去，如同一部老电影，平淡却又动人心弦。Adele，When We Were Young。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大地色哈。大地色怎么样来打造，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拆解一下。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大地色系搭配家具和配件的选择。先来说一说这个沙发、桌椅，包括收纳柜颜色挑选的原则。沙发呢，我们建议大家选大地色、灰棕和米色基调。如果说想吸睛的话呢，可以选择低彩度的，像橄榄绿、焦糖橘等等，进行一个跳色。桌椅呢，可以选择设计简单、线条温润的那种。收纳柜呢，可以选择木纹、棕灰色搭配浅色的墙，同色位移，维持一个统一的质感。另外呢，就是不同材质的搭配，可以结合木质家具、天鹅绒或者是皮革这个坐垫、藤编椅、玻璃桌，去营造一个自然混搭的层次。那天花板还有地板呢，可以去搭配深浅不同的木色。这个还有一些局部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金属的饰件，这样的话呢，整体更有温度，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感。再来说一说这个灯光和照明的这个选择哈，可以选择2700K 到3500K 的一个温暖色温的主灯，去搭配藏光的 LED 灯带、桌灯或者是壁灯，去营造多层次的照明，让整个家既温馨又有空间感。一定要善用个性造灯来提升这个整体的一个协调感还有风格度。另外呢，像这个小型的绿植，还有叶片儿，包括一些这个藤篮儿，都可以给大地色系的空间呢增添更多的生气。所以我们去选择一些配饰的时候哈，就是这个装饰品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另外还有像挂画儿，还有小雕塑，可以去挑选一些自然元素主题的，整个的放在这个大地色系的空间当中呢，就会活化整个视角，同时呢也让空间不会那么单调。当然大地色系这个我们是从颜色的角度去这个说的哈，当然这个结合到我们具体的一个装修风格的话，大地色系其实也是适配非常多种设计风格的，比如说像极简现代风大地色，可以这种居家风格的话会采用浅灰、咖啡色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再配合大面积的留白，凸显空间感和整洁度。软装可以点缀一些低彩色块，让整个空间看上去很稳定，而且格调得以提升。另外大地色系还可以和什么风格结合呢？就是北欧。北欧风呢，可以用浅木米白作为主调，然后去配合留白设计，再加上大片窗景，然后搭配一些植物和简单的造型的家具，是比较适合那种小户型或者是说想要进行轻装修的朋友。另外呢，像工业风啊，工业现代风其实也非常适合融合大地色的元素，灰调的墙面、大地色的家具，再加上金色的这个黑色的金属，还有玻璃元素进行一个混搭，既能展现工业风的自由洒脱，同时又不失温度。局部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木皮纹路去呼应到主题，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兼具一些刚柔感。您现在更喜欢什么样的设计风格呢？在考虑设计风格之后，您家里一般都会选择优先考虑什么样的色系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那些事儿。
1: Here we go.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买回家，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9: 哇，脸上太干净了。
1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一起来关注到一组资讯。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河北净菜进京入津，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越来越多的优质净菜热销京津市场。截至7月31号，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自8月1号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继月之暗面、字节相继发布新模型之后，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 正式版上线公测。小红书昨天宣布启动清朗浦江抵制网暴、整治饭圈乱象专项行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今天进行，我国选手郑钦文不敌对手，无缘正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周末了，咱们就聊点这个轻松的话题啊。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叫朋友圈和微博的差别 ，Be Like。这朋友圈和微博会有什么差别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网友们都怎么说呢？说来看看一个人在朋友圈和微博都有哪些差别。朋友圈，3天内没有任何内容，啊，可能会显示朋友圈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啊。微博可能呈现出来的是3个小时转发了18条，点赞了20条微博。朋友圈呈现出来的是时光荏苒，岁月静好。微博可能就会吐个槽，哎呀，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还有人形容了，说这个朋友圈是精修的样板间，然后微博就是乱糟糟但是很舒服的杂物间。网友分享了，说这个朋友圈呢，我1个月发1条，微博可能1天发5条，就是1天3顿，我吃点啥恨不得都跟网友分享一下。还有朋友说了，说我这两个平台的画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半年不露头，一个是365天天天不断更。当然可能现如今的话，就是朋友圈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是彰显身份的名片，这也是网友自己的一个分享哈，说感觉微博的话更类似于放飞自我的一片自留地，就是一个是给社会圈层的人看，一个是留给自己呼吸使用的。还有网友总结了，说当代年轻人的现状，社交现状就是在朋友圈里装高冷，在微博里蹦迪。其实好像就是从最近几年开始吧，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会有一些角色上的区别。社会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角色期待，他就指出呢，说每个人在社会关系网当中都会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而他人呢也会按照社会对这个角色的一般模式，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提出合乎身份的要求还有期待。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就会下意识的去切换脚本，去迎合不同舞台的观众。比如说就像这个热搜上说的这两个平台哈，那微博的话作为一个公域流量平台，因为它的弱链接相对自由开放，那用户的话呢更多就是取悦自己为主，它更像是你的一个情绪的后花园，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很好的安全阀。但是朋友圈所传播的内容呢，它是普遍具有一个窄化的定向传播的，更倾向于理想化自我的一个精心策展，就是你发的每一张图，你可能写的每一段文字，它里面都会暗含一些印象管理的考量，就是大家会因为你发的这个东西会对你进行一个印象的定性啊，就可能觉得这个文字就代表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你可能就会背负上这种圈层形象管理的这样一个包袱。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好像过着不同的人生一样。所以也想借着今天这个热搜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用微博这个阵地啊，包括你在朋友圈和微博或者说在其他的社交平台，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角色不太一样，会有点区别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嵩《微博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

0: 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有雷阵雨，26到34度。最近几天河北雨水还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大家空调肯定是没法关的。说出门一小时的话，不要关空调会更加省电。空调呢是热量的搬运工，把室内的热量带到室外。节能的第一步不是调温度，而是保证房屋的一个密封。运出去的热量从门窗缝隙溜回来，空调就得一直运行。那除此之外呢，开空调的时候尽量别开大灯和电视，照明和电器都会散发出热量。另外呢，26到27度是一个节能和舒适的最佳平衡点。湿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个除湿的模式，会比制冷更加凉快。另外也建议大家，就是离开房间一小时以内呢，就尽量不要关空调了，因为空调在启动的时候其实是最耗电的，这个耗高1到2度，调高1到2度，可能整体的话会更划算一些。当然呢，夏天这个除了关注天气，我们护肤这件大事儿也不能省略掉哈。其实平时护肤真的是很多人觉得懒得折腾，有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但是你像熬夜啊、闷热啊，包括这个天气暴晒带来了很多的皮肤问题，这些都会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 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6: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4: 音乐
15: Let's go
16: Let's go。
0: 来吧，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刚我们跟各位来聊到了，说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朋友圈和微博的差别 be like。就是很多人会说呢，自己可能在朋友圈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人设，对吧，会发布的内容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差别。看到大家留言，小薇说了，她说我在微博和微信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帮别人点赞的。那你的手机上一定得有个软件叫拼某西是吧？她说我现在基本上喜欢在抖音上面发。还有我们看到
13: ZZ 他说了，感觉现在朋友圈不像是自己的了，所以我现在更多是回归 QQ 了。QQ 里面没有同事，只有很早以前的同学。还有天之骄子他说了，他说朋友圈空空的，微博空空的 ，QQ 空间空空的。说小红书、抖音、B 站会只刷视频，不评论也不发布。对，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社交账号也不少，但是他更多的是呈现一个浏览的状态，然后自己的话不会发什么东西。还有 Jimmy 他说了，他说我微博有七八年都没有登录了，手机号都已经换了，可能这个号都已经回不来了。荒野菊花他说了，我是会在微博发点小心情，但是微信上是不会的，因为微信更多的是处理的是工作。这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不同的社交账号上面呢，它也会有一些功能的区分，所以你的这个角色也会有一些差别。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现在你还会不会发微博，还会不会用微博，包括你的朋友圈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我会来演唱一首歌，然后呢故意有一处空出来不唱，等待大家来接龙，也期待着各位麦霸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正在开车的话啊，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发语音的时候先把车上的蓝牙断开，我们的收声效果会更好一些。来吧，这首歌也是在演唱会上绝对会唱到的一首歌，期待着各位麦霸来接龙啊。

0: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来吧，期待一下大家的演唱啊！这首歌在陶喆的演唱会上是一定会唱到的。哎，又有人把歌词发过来了，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来听一听娇琳的演唱。
1: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0: 感情那么深。还有张曼也是发来了歌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还有包括像婉婉、猪猪、小蚂蚁、刘，还有网名不要起太长，都是把歌名给发过来了。这首歌是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看来这首歌对大家来说还是稍微有点难度哦。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0: Wow.
1: 不知道有没有唱过瘾啊？下个小时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听到陶喆的这首《流沙》。
2: 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守护曲》，魏如萱、S Paper 联手演绎，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气质。特别推荐理由：好似思念在时空中穿越古今，那么月光却依然。魏如萱、S Paper， 城里的月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早睡实验的这个热议哈。那很多人就坚持说这个早睡之后呢，发现自己气色好了，不脱发了，情绪好了，精力充沛了，而且体重也掉了，甚至还有人感叹说掌控人生的感觉太爽了。只睡早睡一个月的话，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之前就有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啊，给出了一个最佳入睡时间，明确到答案是22点到22点59分。但是呢，令人意外的是，也不是越早睡越好。这个研究也指出啊，说在22点前入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有所上升。所以呢，在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是保护心血管的一个黄金窗口。让自己早点睡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做冥想练习，睡前躺在床上，找个舒服的角落，然后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去冥想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去营造合适的睡眠环境，睡前一小时就把卧室的主灯关掉，换上一盏暖色的台灯或者是落地灯，让光线柔和下来。同时睡前30分钟到一小时放下手机、平板等等会发出蓝光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要控制一些饮食的摄入，比如说睡前4到6个小时不去接触酒啊，酒精会干扰到后半夜的一个睡眠结构，包括晚餐不要吃得太饱或太辛辣，睡前呢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温牛奶。另外的话，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要科学安排一下活动，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有氧，像快走啊、慢跑啊，但是尽量避免睡前3小时内剧烈运动，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睡眠。不知道各位最近睡得好吗？今天晚上不妨尝试一下早睡，来听到刘瑞琦这首《海鱼恋》。

0: 夏天的话，大家都是希望说，自己的皮肤状态还是可以很好的哈。夏天也特别容易忽视掉一些关于护肤的问题，但是熬夜、闷热、暴晒所带来的一些皮肤问题，真的可能会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

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

0: 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解决极端天气导致的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份公告，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近日，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推出了沐浴露和身体磨砂膏，主打可乐香气，售价约86元。记者查询得物 APP 发现，目前其国内平台市场价已经涨到199元，涨幅约130%。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电影《八仙》票房累计已突破11亿。2026邯郸 U18 青少年足球挑战赛昨天迎来了 A 组第一轮比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个小时我们说了说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互动的事儿啊，这个小时我们来怀旧一下。如果说你是80或90后，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回家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儿，不是打开端游，也不是打开优酷土豆，而是先看看那只企鹅今天有没有饿着，有没有生病，打工有没有回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QQ 企鹅不只是一只电子宠物，而是见证了自己青春成长的朋友。也是在最近啊，这个 QQ 宠物回归了，也把手机 QQ 呢只要更新到最新版，去搜索 QQ 宠物就可以找到你的鹅了。大家说到这个电子宠物的话，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电子宠物。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历代大家经历过的养过的那些电子宠物。可能最早出现的是一个宠物蛋，就是里面呢是一只会蹦蹦跳跳的像素块小鸡，但是在那么一个小小的机器上，你就可以喂养宠物，你可以给它洗澡，还可以让它去上学。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玩具还有没有印象啊？后来呢，就是随着时光流转，可能简单的电子宠物没有办法满足年轻人爱玩的天性了，再加上当时有个动画片的热播，精灵宝可梦就成为了下一个追捧的对象。你在这个游戏里呢，可以捕获各式各样的宝可梦，然后去培育它们，跟宝可梦一起战斗，挑战这个道馆啊，光是单机版可能就能玩很久。再后来呢，在这个电脑桌面上开始出现了一只小狮子。没错啊，它是那个瑞星杀毒软件的一个经典吉祥物。大家还记得这个吉祥物叫什么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一说啊。这个小狮子呢，它会在桌面上去玩，然后打呼噜睡觉，然后就是好像也成为了一个电子宠物一般的存在。但是随着这个杀毒软件行业的变化，可能这个小狮子已经成为了早期互联网用户的共同回忆了。但是再往后呢，包括很多的网络游戏兴起了，这个你会发现网游当中也会有这个宠物系统，它会存在在大部分的游戏当中。从最早的石器时代可能就有宠物的设定了，也是很多老玩家老游戏迷的集体回忆。但是不少人印象最深刻的肯定还是长成企鹅模样的这个 QQ 宠物。最开始的时候，那 QQ 宠物呢，它是强行出现在用户界面的，就关闭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度是受到大家的排斥。但是因为它的外形，越来越多的人呢，就选择说接受它，然后开始给它喂吃的啊，给它洗澡清洁，关注到它的一些健康和心情的状态，甚至呢，可能会在同学之间去攀比说，哎，看谁养了这个宠物等级更高。而再往后，我们就到了手游时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手机上下载过这个会说话的汤姆猫，戳戳这儿，戳戳那儿，然后跟他聊聊天啊。养一只复读猫，平时没事就戳戳他的肚子，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电子宠物，手机版的哈，云都猫了。到了2018年，这个 QQ 宠物是停止了运营，但是呢，随之又出现了另一款现象级的电子宠物。我相信这个很多人也会在手机上玩过，它叫什么呢？它叫旅行青蛙。玩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喂养一只小青蛙，但是这个小青蛙呢，它不会天天在家待着等着你去，就是给它喂吃的呀、洗澡啊什么的。这个小青蛙它很喜欢旅行，它叫旅行青蛙嘛。然后跟 QQ 宠物不同的是，你并不是每一次打开界面都能看到你的小青蛙，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如果出门了，你就会收到它旅行归来的明信片，偶尔还会收到当地的土特产，所以也算是打开了又一个新的赛道啊。但它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养的电子宠物。也带大家回顾了这么多哈、啊，也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养过电子宠物呢？说一说你最早养的电子宠物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有没有还在养电子宠物。包括现在其实抖音上你看那个好友之间续火花是吧，我们养的那个小宠物那不也是电子宠物吗？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现在你还会养电子宠物吗？还记得你最早养的电子宠物是哪一只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0: 社恐不存在。
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1: 时间来到18: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刚刚也跟大家互动到了关于这个电子宠物的话题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还在养电子宠物，还记不记得你最早养过的电子宠物是什么？来看到滋滋儿啊。

0: 他说记得十几岁那会儿玩一个 QQ 宠物，然后拿家里的座机打电话充 Q 币玩，开始几百几百的充，后面最后一次欠了快2000块钱的话费。还有糖醋里脊也说了，说我寻思抖音里续火花养的那个小宠物不就是 QQ 宠物的翻版吗？兜兜说了，说到现在还在养着那个我的青蛙儿子。贵州说了，他说以前的 QQ 宠物是和初恋一起养的，但是现在不想玩了，因为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了。真的，可能我们养过的 QQ 宠物也是代表着特定的时期的一段很特殊的回忆哈，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包括 Getting 他也说了，他说虽然说 QQ 宠物又回来了，但是感觉不像是原来那个 QQ 宠物了，逝去的童年感觉找不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你现在还会养电子宠物吗？还记得你养过的第一只电子宠物是什么吗？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热哈，家里空调肯定是不能停。另外呢，皮肤的问题也要关注到，因为像闷热啊、暴晒啊，可能这种天气所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如果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跟我们说说。怎么才能做到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伊利二四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

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很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换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还不错。
11: 音乐 ，Let's go，Let's
12: go。
0: 来吧，我们的猜歌环节又来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加入到这一轮的音乐 Let's go 的游戏互动啊。这轮我们要玩什么呢？这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我会给到大家两行歌词的声母提示哈，大家根据这个声母去猜一猜这两句歌词是怎么唱的，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这个题目还是挺简单的，一共就两行，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给大家念一念这两行分别是什么。第一行，的呵西的了。第二行，特诗的西西呲波的，我甚至都把节奏给你们读出来了啊！
2: 特西德勒，特施德西西茨波勒。应该很好猜出来吧。这已经属于是答案都贴我脸上了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猜的这轮的题目啦。

0: 哎，不要每次听点歌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思路啊？但是没有关系，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我们来听到最快发过来的是小薇啊，来听一下。
1: 大河心中有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望。
0: 哎呀，感情很充分啊！还有，再来听到是 Breakfast。
2: 大河心中有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望。
0: 来听喜羊羊。
3: 大河向东流，天上星星向北头。
0: 可以。很有创意啊，来听一听 A 森。
4: 嗯，让
5: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向北头。
0: 再来听一听三小子他爹。
6: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啊。
0: 为什么都喜欢这样唱啊？还有年轻无极限，来听一下。
7: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啊。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了语音过来，来听一下《必然心动》。哎，这怎么发了一秒？还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歌曲的名字哈，《好汉歌》，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被苹果公司选为宣传曲，从而一举得名。清新的旋律充满了乐观朝气，一首在繁忙生活中很适合释放沉淀心灵的歌。 Yale Name New Soul。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6: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6: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
8: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和

是的，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带来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也是有新疆新这个加开团啊。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我们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这是我们的含金量非常爆表的一条线路，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行程了。三湖漫游嘛，这三湖也要着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就不用多说了哈，真的是你盯湖面看上十分钟，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 SPA 一样。而喀纳斯湖呢，是属于那种湖水一天会变好几种颜色，在晴天阴天都呈现出不一样的蓝绿色。另外，我们的行程当中全程吃住行都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好哈。这个住宿呢是四晚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再加上一晚和睦小木屋，可以说是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在吃上面每天也是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双飞八日，我们的8月8号还有这样的团期哈，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程这个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5，也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现在暑期呢也是出游的高峰啊，如果说您不知道要去哪玩的话，不妨就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来感受一下夏天的风。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到自己的肌肤问题啊像熬夜啊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可能很多时候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后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48块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出行方面，石家庄轨道交通四号线省广电总台到北宋站区间右线最近呢顺利早通。另外

0: 六号线珠江大道站主体圆满封顶，施工迈入了新阶段。2026到2027新乐市青年就业见习公告日前出炉，21家单位放出了169个见习名额，即日起到8月20号到新乐市人社局603房间现场报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雄安新区赛区暨第7届智慧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举行，经过激烈角逐，稳准智能公司的极数数据大模型项目摘得大赛桂冠。近日，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初评工作已经完成，经过评奖委员会评选，26个杂技节目入围本届金菊奖杂技节目中评，河北省杂协推荐的作品《降狮月九州》成功入围。2026年暑运前半段民航数据总结昨天公布，7月份国内航线经济舱平均票价是844.9元，部分航线降幅较大，像深圳宝安到北京首都、成都双流到北京首都等8条航线降幅超过10%。最近发布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显示，当今老人比年轻人更加嘴馋，以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每天吃零食比例达到了35.37%，远超80后和90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将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将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将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共同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7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周末去逛超市哈，发现现在好多在卖榴莲的，而且这个价格都比较便宜哈，也到了榴莲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不过呢，最近网上好多说法，就说榴莲吃多了会让血糖飙升啊，随着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血糖又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傻啊。这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好多人心想说，那榴莲吃多了人真的会变傻吗？首先咱们来说，这种说法过分的夸大了。榴莲确实属于是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吃过多啊就会增加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榴莲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49，它属于是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没有依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再快速下降这样的情况。那餐后血糖变化真的会让大脑反应变慢吗？有一项实验哈，就是研究者让这个健康成年人分别饮用两种能量、容量、味道和主要营养成分的饮料，一种呢是含有蔗糖啊，就是白砂糖，另一种使用易麦芽酮糖，然后呢观察不同的餐后血糖变化是否会影响认知表现。结果显示呢，两种饮料引起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明显不同，但是喝过的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的之后呢，测试大家的记忆啊、词语回忆和执行功能都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进食之后短期正常的血糖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大脑功能的。所以呢，也不能断言说短期吃榴莲和大脑反应速度下降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这是个谣言啊，我们可以直接辟谣了。那吃榴莲真正需要注意什么呢？并不是说就可以敞开吃了哈，因为榴莲它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确实比较高，一次吃过多，当天的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很可能就过量了。那健康的人吃榴莲的时候呢，需要结合当天其他食物安排食用量哈，来看看自己到底应该吃多少。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榴莲吃的已经很多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减少主食、甜点和其他高能量食物的摄入了。所以说榴莲好吃，但是也不要过量哈，适可就可以了，有点甜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共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0: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共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西瓜那么甜，糖尿病人能吃吗？
6: 必须能呀，不仅是西瓜，什么水果都能吃。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水果这个问题上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不是能不能吃，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大家需要关注水果的两个数值，血糖生成指数，同样100克食物进肚之后让你的血糖波动的程度，血糖负荷，用来判断食物对于血糖水平的影响指标。结合这两个数值，经过测算，我们得知西瓜对血糖的影响程度和苹果是相似的。所以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在两次正餐中间少吃一两角西瓜是完全 OK 的。
5: 那有的西瓜吃起来真的很甜呀，是打了甜蜜素吧？
6: 这是谣言。无论是从西瓜的运输、销售，还是盈利需求，瓜农往西瓜里面打甜蜜素，除了费时费力增加成本之外，还会使西瓜腐烂变质，无法出售，得不偿失。
5: 哎，听说无籽西瓜是用避孕药处理的，含有大量激素，不能吃。
6: 无籽西瓜是人工采用杂交的方式由普通西瓜培育而成，并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和什么避孕药没有任何关系。
5: 那会让我长胖的水果有哪些呀？
6: 在胖这件事情上，水果可绝对不背锅。单就食物对于胖瘦的决定因素，还是我们人体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之间是正平衡还是负平衡有关。用大白话说，就是吃得多动得少就会胖，动得多吃得少就会瘦。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在上一时段我们是辟谣了哈，因为这个现在啊正是榴莲大量上市的季节，好多人说榴莲吃多了会让血糖飙升，会让大脑变傻。我们首先辟谣，但是也告诉大家，榴莲因为它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确实比较高啊，不要一次吃太多哈。如果榴莲吃多了，相应当天主食、甜点和其他高能量食物就要相应减少了。另外，最近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呢，都是标注无糖或者养生这样的饮品。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些所谓无糖饮料正在用糖来背刺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说，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面所谓的添加糖包括什么呢？包括有蔗糖、果糖、葡萄糖，还有蜂蜜、浓缩果汁等等一切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类和糖浆。所以很多人为了控糖啊，就选择听起来比较天然、比较养生的一些饮料，感觉就能做到控糖的目的了。但其实跟您说，这些包装上写着不添加蔗糖啊，和无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添加蔗糖只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但里面可能有果糖，可能有果葡萄糖，可能有蜂蜜，可能有浓缩果汁等等，同样属于是游离糖成分。更加隐蔽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无糖当中的糖并不是后加的，而是食品自带的。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特别火的那个红枣枸杞茶当中的红枣，蜂蜜水当中的蜂蜜本身就含有果糖和葡萄糖啊，还有呢榨汁儿或者熬煮之后糖分被充分的释放到这个饮料当中，就是实打实的游离糖。同时呢还有几种饮料所谓的无糖都是伪概念，比如说凉茶，很多人说哎，这夏天多喝凉茶，凉茶是中药，喝了降火。但实际你看一看那个凉茶罐当中配料表上怎么写的，水和白砂糖基本上都在前两位啊。一罐凉茶当中大概有23克糖，就接近一个甜筒冰激凌的含糖量了。还有果汁类，包括百分百纯果汁，很多人认为说水果健康，咱可以喝点水果汁啊。但跟你说，一个橙子大约含9克糖，榨一杯500毫升橙汁，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以及呢，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打着促进肠道健康的旗号，但是含糖量惊人，一瓶100毫升的活性乳酸菌大概含15.7克糖，相当于说你吃进去3到4块方糖了。突然感觉这平时啊的这个自己骗自己，今儿中午还喝了一杯那个乳酸菌咖啡，感觉很健康啊，促进肠道健康。哎呀，这发现喝了不少糖进去。包括还有像这个雪梨蜂蜜饮啊，这个等等，这些糖含量也是特别高的。还有像运动饮料，大家都说补充电解质嘛，这里面含糖量基本上在30到36克。以及呢很多的谷物饮品，看起来里面可能是牛奶加谷物有营养，但其实一瓶所谓的谷物饮品含糖量真的不低，而且你看配料表，白砂糖都是在前三位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如纯牛奶高哈。所以夏天这天儿比较热，既想健康又想清爽过嘴瘾，到底该怎么选饮料呢？有人说那还能喝吗？当然能喝，您不要着急，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健康来选饮品哈。这首歌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奖。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老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酷了，
6: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7: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8: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9: 也怕。
8: 怕啥呀？
9: 怕手机没电。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1: 乐享大讲堂。
12: 最近很多人互相问候，都是说准备减肥了吗？因为三伏天是减肥最好的时候哈。但有时候你要不注意控糖的话，可能想减肥就很困难。今天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很多的食品，包括榴莲当中，包括大家喝到的所谓的健康饮料，实则都含有很多的糖的成分。那怎么样控糖，又怎么样正确的吃甜呢？首先一定不要被所谓的添加糖背刺哈，要学会看配料表很关键。首先呢，就是看配料表排序啊，这个依次添加量由多到少。如果说白砂糖、果葡萄糖、冰糖、蜂蜜、浓缩果汁出现在前三位，跟您说，这就是一瓶糖水，不管它叫什么名字。第二招呢，看营养成分。如果说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糖每100毫升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那就是低糖啊。一般呢，我看了好多饮料，含糖量都是超标的。再有就是警惕别名啊，他可能说这个没有含糖，但其实很多都是游离糖啊。游离糖是什么呢？比如说果糖啊，这个还有像蜂蜜，还有像啊浓缩果汁儿，这些都算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健康吃呢？如果你要吃水果，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整个水果吃，你不要把它榨成果汁儿。同样多了一个步骤，那就不一样了，那它的含糖量就比较高了。当然不是说让大家谈糖色变哈，因为糖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愉悦嘛。但问题在于说，现在很多的工业已经把糖注射到了几乎所有的食品当中，比如说一罐凉茶等于5块方糖，一瓶果汁呢，它相当于8个橙子的糖。这些信息如果不被看见，每天我们都会大量的这个超标的去食用一些糖。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说了几条底线。

0: 啊，好，含糖饮料首先不囤货，不常买，不配餐，吃完整水果，少喝果汁儿。每天呢，补充1500到2000毫升白开水去解渴，还有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关注前三位。如果说白砂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比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选择哈。所以下一次站在食品柜前，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解码包装上的配料表，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一个正确选择。
1: 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是明远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想你的365天》。Coco 李玟在所有歌迷心里一直都是那么闪亮的存在，唱歌对她而言是天生的热爱，也是天然的表达。在这首《想你的365天》里，李玟的声音像裹着一层暖光，从开篇的轻柔叙事到副歌的情绪铺开，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却让每一句想念都丝丝入扣地落在你心上。如今我们把满满的思念与牵挂放在这首歌里，祝福亲爱的 Coco 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自由歌唱。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

0: 行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
0: 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4: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亲爱的路人呢，是这首歌里面我们总能够听得到那种会让人心静下来的，又有一种行走在路上的感觉。我们在刘若英的歌里呢，总能够找到那种跨越遗憾的轻盈和笃定。那么这首《亲爱的路人》呢，它跳出了爱的遗憾和纠结，而是在音乐里实现了与过去的自己的和解。那么刘若英的声线的温暖之中也是透着笃定，从执着与等爱到坦然的与过往和解，这份不再纠结的松弛感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间的治愈力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任贤齐和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0: 算不算太高。
1: 任贤齐和李宗盛的合作《我是一只小小鸟》。任贤齐入行前呢，曾是赵传的舞台监督，在后台呢听赵传演唱这首歌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低谷，《我是一只小小鸟》一直激励着任贤齐坚持努力等待时机。这首歌呢被小齐选作了1998年人生首场奇迹演唱会的收尾曲，那么当时呢唱到动情处他也是当场落泪哈，所以这首歌对他而言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戴佩妮，往前飞。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6: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2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
1: 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在其实也动听，来自于徐怀钰这首 Don't Say Goodbye。 那这首歌呢，或许是很多很多的80后曾经单曲循环过的歌，那它也是很多90后哈初听徐怀钰时的作品。这是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的第10首歌。前奏响起，歌迷呢早年用磁带那听这个徐怀钰的歌的场景哈，真的是历历在目，回忆满满。Don't say goodbye， 那一小滴泪水会在心中变成大海。在近年的巡演当中呢，徐怀钰与歌迷朋友一起合唱这首歌，也把它变成了和歌迷双向奔赴的重逢仪式。我们来听这首 Don't say goodbye。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

0: 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8: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8: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阿玲黄丽玲的一首《幸福在歌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特别的平和哈，也有很多幸福的画面在眼前闪过。阿玲的用声在这首歌里就像是林间小溪，随着微风缓缓流淌，诉说感就在字里行间升起。从克制的诉说逐步释放情绪，阿玲把带着泪的微笑、遗憾酿成阳光的那份治愈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那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
0: 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青春最真实的触动，这就是朴树的歌哈。祝你们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这是朴树在一次毕业季的歌会上对台下学子送出的一句祝福。他希望年轻人拥有足够的勇气与耐心直面现实，哪怕历经起伏，也始终守住自我，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饱满人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鸡爪虽然肉不是很多，但是多皮多筋，胶质满满。
2: 什么泡椒凤爪、虎皮凤爪、红烧凤爪、酸辣柠檬五谷凤爪，啊，简直太香了，
1: 香的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吃三个鸡爪的热量相当于吃了两碗饭。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这可是跟猪蹄儿差不多呀。除了鸡爪，还有很多常见的食物也是热量大户，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量。腐竹、豆腐皮儿，数据显示腐竹的脂肪含量在21.7%左右，而豆腐皮的脂肪含量在23%左右。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油脂把辣椒充分的包裹起来，才能够让辣椒素充分释放。辣椌酱的脂肪含量在40%-80%之间。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薯片只是工艺上不经过油炸，取而代之的是烘烤制作。烘烤前是要放很多的油，才能够达到酥香脆的口感。那怎么避免买到高热量食物呢？一般我们买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一般标注为每100克食物的能量单位是千焦，用千焦除以4.18就可以换算成千卡。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白米饭的热量是117千卡，相当于小半碗米饭，而一个鸡肉汉堡的热量是590千卡，大约可能需要你慢跑60分钟才能消耗掉。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0: 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江宁直溜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消愁》。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毛不易的《消愁》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是一首会陪伴我们走过漫漫人生路的歌。转眼十年过去，或许你的心境就更能够贴合这首歌里的愁绪，也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人生答案。《消愁》里那几杯酒，敬给岁月中的跌宕起伏，其实更是敬给我们自己。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郁可唯这首《我在啊》。

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啊。郁可唯演唱的电影《我的妈耶》的主题曲《我在》啊，是一封跨越时空抚慰心灵的家书。离别并非终点，爱会以晨星般的痕迹哈，存留于人间烟火里。短短一句我在啊，就能回应所有的无助与思念。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爱从未离开过你半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志炫这首《离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7: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8: 哎呀，怪不得呢，
7: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这里是 FM 1024
1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2: 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和张艾嘉，这首歌叫做《永恒的印记》。有一些歌呢是一听钟情的，而且很多年后你还会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大概在8年前哈，第一次听到这首《永恒的印记》，就被副歌的第一句深深触动。它明明像是微风一般的轻盈，却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张信哲与张艾嘉两个温润沉稳的声线，诚意地表达对永恒爱情的理解。过往的一幕幕涌上心头，错过的留下的都有了更温暖的解释。我们来听这首《永恒的印记》，来自张信哲、张艾嘉。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实

0: 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支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张雨生离开快30年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主打歌口是心非现在听来依然保持着流行度啊。口是心非呢，倾注了张雨生的心血和才华。那张专辑呢，除了注重编曲的创新与突破，张雨生呢更在歌词当中融入了深刻的情感和哲理，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这张专辑的重视。事实也证明了这张专辑在张雨生的音乐生涯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听口是心非的时候，真的会被其中的歌词所深深的触动哈。那你可能从前没有特别仔细的去听过这首歌的歌词，于是呢我们会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慢慢的在岁月里面去沉淀和回味，就会被某一句歌词突然间击中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惠妹，这是张惠妹一首听起来并没有那么多起伏的歌，可是它承载着沉甸甸的思念。我们心底一直惦念的那个人，不论在不在身边，都会感应到这份爱。所以不要怕，勇敢地往前走，所有的牵挂终会找到温暖的落脚点。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伊甸二斯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好了，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其实呢，我们学习过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有一种能力，就是培养动力的能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好了，10: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动力啊，有的人说这是自驱力啊。也许呢，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是天生存在兴趣，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开始以后成功的完成，有了愉悦的反馈啊，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啊，这是一种对自己来说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擅长很喜欢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爱好的力量很强大，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该怎么来为自己带来动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吉

0: 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

0: 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
12: 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
11: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

0: 同情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
2: 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 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6: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小鬼，
7: 嘿。
8: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闯汤家的东西？
9: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先锋从哪里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了。
9: 是啊。
11: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防与中防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哎，走，哎，走，老婆，跟上，
6: 快，跟上！
5: 大家 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7: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

0: 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 一面战旗作为

0: 我军战旗方队一百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的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

0: 好，我来想办法。
1: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

0: 欧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

0: 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

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对一些朋友来说呢，生活好平时，很多日子不过日出日落，而细碎的生活，微微的情感波动，却都可以写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春夏秋冬，晴天雨天，音乐总容易适配心情。在顺子的写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到苏打绿带来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有特别倔的家庭成员吗？您看郑钧就特别倔，但是还好呢，他的这份倔呢还能够有发挥好作用的一面。就像当年呢，郑钧在改《私奔》这首歌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十几次的修改。这首歌从创作到完成，光唱片小样就制作了十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呢因为郑钧的不满意，所以呢都重新做了。听《私奔》，郑钧给了您一种信念感，就是你们是深深相爱的。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些乐评人呢说，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刘德华的唱功有极大的进步什么的。其实您听听之前的这些作品，之前唱的就已经很不错了。随着他演艺事业的向好，可能对评价他唱功的人来说也有一种心理暗示吧。有的时候就是人红了，干好多事儿呢就显得更对了。张国荣和辛晓琪都应该有过这种特别深刻的感觉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9: 沙宝亮常常会在杂技演出的间隙用随身带的吉他写歌。18岁拿了杂技金奖的沙宝亮终于下定决心，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初出校门，沙宝亮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音乐梦，然后就在北京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在酒吧给别人伴过舞，在酒吧驻唱过，后来呢也是逐渐的开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机会呢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就在有一天，坐在车里听歌的音乐人三宝听完沙宝亮的作品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就一定要找到沙宝亮合作，由此开始。后来金粉世家剧组找到三宝，想要为新剧写歌的时候，沙宝亮和三宝就已经有过合作了。三宝极力向剧组推荐沙宝亮，想让他担任主题歌《暗香》的这个歌手。当时呢，沙宝亮只是小众歌手，剧组呢也是劝三宝说，你可以把歌手换成当时名气比较大的歌手，比如说像齐秦。可是呢，三宝是伯乐，他就要让自己的千里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在三宝的力荐下，终于成全了沙宝亮，演唱了这首《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已经超爱自己的宝贝了，但是不是经常觉得孩子爱我们更多？我迷恋上了儿童绘本，简单的句子说起来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比如说那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其中呢就有一句说 I 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我爱你就是飞到月球再回来，多好的表达，抽象却充满爱意。和爱人说爱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表达？

看过一次儿童画展，就明白了为什么毕加索说他要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画成一位大师，但是真的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表达，可是听过孩子的表达之后呢，真的可能有的时候挺羞怯的。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人，想要拥抱一个人，总是会用各种华丽的词藻，而孩子们可能只会说我们抱抱吧，然后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跟孩子们学，好好学。林忆莲，纸飞机。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想起自己干过的什么事儿，觉得让自己现在有点脸红，比如说呢，穿过那种二层楼，或者呢是男孩子衬衫扣子故意解开两个，或者呢是自己拍了一套婚纱照各种。再或者呢，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哭着跟你吐槽她的男朋友多么不好然后呢你就和她一起吐槽，你比她吐槽的还激烈，第二天人家俩人和好了。反正呢，年轻时代总有一些故事让人回想起来呢就想找一个地方钻起来，不过那就是年轻时代啊，好得很。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年轻时代的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中北部，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依然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今天呢还是有雨的，所以提醒各位呢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范降水。另外呢，今天同样也是高温加上高湿这种桑拿天儿啊，提醒各位户外活动时间如果长的话，注意防晒，注意防中暑。那7点01分，我们在崭新的周一陪您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牵手。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近日正式实施，个人贷款进入到更加透明的息费时代。7月31号呢，六大行以及多家的股份行纷纷公示了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的上限。
1: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日前开始了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切实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
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带动，像铜、铝、锡包括钽、铟等等有色的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呢，锡价的半年内上涨了40%，钽价更是飙升158%，铟价上涨60%。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份公告，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
0: 关注房产，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装修、物业费等都可以纳入提取范围。
1: 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百城新建住宅均价达到每平米17,229元，环比是上涨0.26%，同比上涨2.09%。新房市场呢呈现结构性上涨特征，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核心城市成为上涨主力。
0: 关注消费，多家车企昨天公布了七月份的战绩。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其交付量约为10.13万辆，同比增长了102%，成为了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
1: 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显示，当今老人啊比年轻人更嘴馋，以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每天吃零食的比例达到35.37%，远超80-90后。
0: 再来关注最近的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推出了沐浴露和身体磨砂膏，主打的是可乐的香气，售价呢约为86元。记者查询得物的 APP 发现啊，目前啊它这个国内的平台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199元，涨幅约为130%。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出游消息。2026年暑运前半段民航数据总结昨天公布，7月份呢，国内航线经济舱平均票价是约844.9元，部分航线的降幅较大，深圳、宝安至北京首都、成都双流至北京首都等这8条航线降幅都超了10%。
0: 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成为了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呢，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
1: 再来关注，自8月1号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0: 继月之暗面、字节相继发布了新模型之后，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 正式版上线公测。
1: 小红书昨天宣布启动抵制网暴、整治饭圈乱象的专项行动。
0: 我们在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1: 美国国务院近日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
0: 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地时间8月1号发生了爆炸，接着目前的事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1: 近日呢，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强行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了近年来了这个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昨天进行，我国选手郑钦文不敌对手，无缘正赛。值得关注的是呢，这场失利啊也让郑钦文迎来了本赛季的第6次一轮游。赛后他表示，接下来呢自己将会继续征战北美硬地的赛事，全力调整状态，备战后续的比赛。
1: 再来关注文娱消息，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爆。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电影《八仙》票房累计已经突破了11亿。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提档至8月1号公映，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8月14号，另有40多部中外新片将陆续的上映。
0: 今天开场曲来听到周深《奔腾》。

依然遨游天际，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咱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水浒英雄替天来行道。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是没错，但要是古人感冒了可怎么办呢？说这公元前700多年呢，我国的《黄帝内经》就称感冒为风者，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很长一段时间，古人只能靠物理疗法治疗感冒。什么物理疗法呢？那就是生扛。你比如明孝宗、康熙帝，他们就是感冒以后生扛，最后一个都没扛过去。而到了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把感冒分成了风寒和风热两种，其中风热感冒麻黄汤可破之，风寒感冒呢建议就是多喝热水。到了宋元时期，人们为了预防感冒开始戴起了面罩，只不过那时候的面罩啊是丝绢材质的，所以没有任何防护作用。到了明清以后，人们对感冒的态度才逐渐的放肆了起来。比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当中，贾宝玉感冒了就对贾母说，
3: 不过是偶感风寒罢了。
2: 罢了，你说的偶感风寒可直接让康熙皇帝丢了性命啊。所以感冒事儿不大，但是啊，大家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切不可因小失大呀。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2: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周一早上的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周末这两天很多朋友热坏了吧，在家里边的话这空调是一刻都不能停，
1: 是
0: 去到外面的话这防晒也是一刻都不能停，因为周末这两天延续的就是高温加高湿桑拿天上蒸下煮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河北省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发布了天气的预报，预计未来12小时河北继续开启上蒸下煮的模式，河北的高湿需要警惕强对流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的雄安新区，包括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然后呢，小时的雨量大概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另外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北部，包括廊坊中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出行需要注意防范。
1: 嗯。另外关注这个气温方面啊，虽然说是有降雨，但是气温依然也不低。我们看到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今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8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您刷新最新的消息，来关注到省内的一组消息。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

0: 解决了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的问题。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河北净菜进京入京，那么推动了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越来越多的优质净菜热销京津市场。
0: 旅游方面的消息，截止到7月31号，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
1: 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功的让全村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5年户均增收是超7000元。
0: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了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石家庄轨道交通4号线省广电总台至北宋站区间右线近日顺利凿通。另外呢，6号线珠江大道站主体圆满封顶，施工迈入新阶段。
0: 民生消息，继续来关注2026到2027新乐市青年就业见习公告日前出炉，21家单位放出了169个见习名额。即日起到8月20号呢，可以去到新乐市人社局603房间现场报名。
1: 沧州渤海新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将昔日盐碱泥滩打造成了集休闲娱乐、康养健身、排水蓄洪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0: 近日，邯郸峰峰公安无人巡逻警车上岗，成为全天候移动平安哨兵。该车集成了车牌抓拍、还有异常行为智能检测等 AI 功能，群众可以直接使用车身一键报警装置。
1: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雄安新区赛区暨第7届汇智慧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举行。经过精烈的角逐，稳准智能公司的极数数据大模型项目是摘得了大赛的桂冠。
0: 近日，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初评工作已经完成了。经过评奖委员会的评选，26个杂技节目入围了本届金菊奖杂技节目奖的中评。河北省杂协推荐的作品《降狮越九州》成功入围。
1: 健康方面的提醒，暑假期间呢，多地的3甲医院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是热度不减，说营期啊从14天到30天不等，从全封闭住院式管理到家长的亲自参与。还有这个青少年的减重和成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必须兼顾生长发育。
0: 说到了健康的生长发育了，现在呢，孩子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家长们是不是也是为孩子每天吃什么好、吃点啥而发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的十几款早餐呢，都是以往回购榜里的爆款，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哎，您买到手之后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啊，很丰富。
1: 比如说肉龙花卷吧，特别好吃，一口三层肉，而且那个奶酪饼一口咬下去，那奶酪都是流动的。还有就是他们家那无抗鸡排，吃就吃无抗的，百分百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带起来是绝配。有了这小黄象，您不需要厨艺，也可以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你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孩子挑食了，因为他肯定爱吃。今天呢，都是以往我们回购榜里面的爆款，到手九组早餐加两件赠品，共计十一件，到手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嗯，
1: 而且呢，连体育赛事也跟小黄象合作，所以说他们家这个品质啊，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值得信赖。那么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他们家另外一款产品，免泡发的巴沙鱼胶，传统的干鱼胶，您想一想吧，想吃点鱼胶滋补嘛，养颜嘛，但是你光处理它就得一天，很麻烦。今天这款呢，工厂标准化泡发，清水简单冲洗就能直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胶原蛋白啊，下锅炖煮的体验特别治愈。而且说这个鱼胶呢，它很百搭，不管说你是搭配上鸡肉排骨做一些花椒鸡汤，还是说红枣牛奶银耳你炖一个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分钟就能熟透了，吃起来的嘴唇舌尖会有一层淡淡的那种 QQ 润润的感觉，那个东西就是天然的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啊，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嫩了，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啊，价格特别给力，五包仅需59.9元。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早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5: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好，7点2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早安，我是麦迪。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动动手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了。
8: 嗯，
7: 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里面，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
8: 对，
7: 今天出的题呢，依旧是我们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爱看的那些经典影视剧。
8: 嗯，
7: 非常非常的好看，怎么看百看不厌。
8: 对，
7: 而且这些剧里面都有一些经典的角色，
8: 嗯，
7: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异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8: 嗯，
7: 而且他们都有一些经典的角色的，比如说桥段啊，
8: 嗯，
7: 台词啊，
8: 对
7: 啊。然后包括他们演绎的这种人物的性格，
8: 嗯，
7: 您现在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了，分别对应的是3部剧里面的3个角色，
8: 嗯，
7: 您来猜一猜这3个角色。

0: 角色，在剧中他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是什么，这三部剧又是什么剧，他们在这个剧中有哪些精彩的表现给你留下了印象呢？您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回忆。只要今天在留言帖里面各位您留言，依然是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咱来看看今天咱要看哪些电视剧了啊。这个用户0546这朋友上来就四个字儿：不知道啊。您认真的吗？不知道。你哪怕说臣妾做不到啊，这也是算是就沾点边儿啊。
0: 今天这三个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1: 对呀、啊、
0: 尤其是第三个，这个第三个一看表情包里的人物嘛、嗯、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包括第一个人物那一定是有自己的出场自带的这个怎么说呢
1: slogan
0: 的哦，而且当年是在网友玩梗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热议之下，
1: 对
0: 这部剧包括这个人物后来又翻红了一段时间，
1: 对对，
0: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之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尾号是这个1657这位朋友，你看他就来答题了啊，他就说这个哎呦我都认识，尤其是这个第三个啊、嗯嗯、说第三个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你看括弧说这句台词的人啊
0: 你看这些人物都非常的经典、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来欢迎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给一些提示啊、
1: 嗯、
0: 给大家一些提示，什么提示呢？首先第一个图片，按照大家看到这个顺序来啊，第一个图片呢我觉得是近20年来吧、哦、宫斗剧，
1: 嗯、哦、
0: 清宫戏，
1: 嗯、
0: 哦、之佼佼者。这部剧啊、
1: 哦、
0: 就像思达说的、
1: 哦、你说这部剧是吧，
0: 对，这部剧、
1: 哦、
0: 产生了很多的十级骨灰级的研究者，
1: 十级真学家。而且现在很多的真学家们都是拿着10倍放大镜去看的，逐帧去看。
0: 哎呀，
1: 而且说看到现在依然有更新的一些心得体会，
0: 个个保真。
1: 我跟你说，我就现在刷短视频，你知道吗？只要但凡刷到这个有关于这部电视剧的一些解说、解读，就让我停下来了，就硬控我2个小时。
0: 这两个小时啊，你这又看了两集是吧？
1: 不是啊，是人家我就把这一个账号的其他的一些解读的一些集数全部都看了一遍哟。
0: 每一年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吧？这部剧伴随着很多人长大啊，很多90后。然后第二个呢，这就是人物自带出场的 slogan 的了，对吧？
1: 嗯、
0: 很多事儿呢都得问问他的意见，
1: 哦、
0: 是吧？别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的时候，不知道犹豫不决的时候，
1: 是
0: 问问他，是吧？哎，你怎么看呢？
1: 你怎么看、
0: 啊？是吧？第三个角色，这个一看非常年轻。这是谁呀、啊、谁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唐国强老师年轻的时候、
1: 嗯、
0: 饰演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小时候咱们都背过他的那个什么表，
1: 对，
0: 背过他那个课文呢还，
1: 对，
0: 这是第一波提示啊，只能给到大家这儿了、然后您可以来猜一猜，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猜一猜今天这三部剧，今天这三个人物，非常简单，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哦，对
0: 啊，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一个
2: 我天哪，我没想到，谢谢，就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可激动了，
0: 有点意外是吧，
2: 太感谢了。
0: 平时听我们节目早上节目互动听得多吗？
2: 早上的时候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只要是有时间我肯定就是会调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因为我没在石家庄嘛、我会在河北廊坊和天津之间来回跑，有的时候听93.5，有的时候听94.8，每天就是这两个频道来回调。
0: 感谢您为我们手动切换频道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个您贵姓啊？
2: 啊，名贵姓常。
0: 啊，常女士。
2: 啊，我印象深的就是前几天听的，就是穿的那个塑料凉鞋，那个印象比较深，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嘛，应该是都穿过那个硌石子儿啊，然后还有那个卡后脚跟的那种的，还有那个特别芭比粉呀、什么的，对，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关于暑假，怀念的是暑假的暑期，原来夏天的什么事情？
2: 怀念的夏天，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那个留守儿童，是跟着姥姥长大的、
0: 哦、
2: 然后每年就只有夏天放暑假的时候，然后会被接到爸爸妈妈身边，然后就是对这件事情印象比较深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姥姥姥爷对我也特别好，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很艰苦的事儿。
0: 明白。

0: 还是获得了爱的，来自于老人。
1: 对对对，
0: 奖品是黄金小马，想送给谁还是自己用呢？
1: 我想送给自己吧，因为我现在学的就是要首先要自己爱自己，把自己爱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其他人。好嘞，太感谢您了，也祝您工作顺利，祝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来越好。我都已经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听，有十多年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感谢您。哎，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帖子里面留言了啊，嗯、说我知道我知道，
1: 嗯，
0: 第一个图片里面的这个人物啊，这个演员我认得，
1: 嗯、
0: 他呢其实是演员，同时也是一位歌手，
1: 嗯、
0: 最近还演唱了一首歌，
1: 对，
0: 好像还特别火，对不
1: 对,
0: 对？说我很意外，原来小纯子唱歌这么好听。啊，这是他的留言啊，看来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1: 嗯、
0: 对不对？一说到小纯子的，当然人家肯定不能叫人小纯子了。
1: 对，
0: 还有尾号是6135这位朋友说到了，哎，我认得，我认得啊，
1: 嗯、
0: 尤其是第三个剧，唐国强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
1: 嗯、
0: 以前暑假电视里面经常播，嗯、我来打卡了。那会儿暑假里面看着这些剧啊，倒背如流啊。
1: 嗯。我看到 Super 袁还把这三部剧分别对应的台词也说到了，
0: 这么厉害！
1: 你看他第一个说的，嗯，姐姐的梅花糕最好吃了，比御膳房做的还要香甜。婉姐姐最疼我了，嗯，
0: 哎呀，爱吃
1: 是吧？
0: 是吧？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细节啊，嗯，
0: 哟来了，
1: 就是郑学家，郑学家上线，就是谭松韵当时去这个郑晓龙导演面前去试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试了他在里面吃的那一场戏，当时郑晓龙导演就拍板定说你就演这个角色，你就是他本人，
0: 对吧？
1: 对，
0: 这吃相就是我想象的，是吧？
1: 很纯真，很可爱，然后呢就特别的本我，就那样的。
0: 嗯，当年这些剧啊，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了，
1: 嗯，
0: 然后昨天我在查图片的时候，我发现这部剧原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配角，
1: 嗯，
0: 如今呢都是当红的这个
1: 顶梁柱了，
0: 啊，顶梁柱了啊！所以当年你看人家这个导演啊，发掘新人的眼光还是非常毒辣的。
1: 对对
0: 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猜剧，猜经典的配角，
1: 嗯，
0: 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听啊，大家会马上回到当年看剧的那段时光。这首歌曲也是跟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三部剧当中的一部有着关联。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7:4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今天这一早啊，就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是上蒸下煮的模式。刚刚过去的周末，用一个字总结呢，就是热。
8: 对，
7: 昨天中午11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啊，都在60%到70%以上，局地竟然高达80%，空气非常的潮湿。昨天下午的2点，我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34到37度之间，石家庄正定昨天更是最高达到了36.9度的时间。昨天下午2点那会儿，我当时就出去了一趟。
8: 哇，您是勇士。
7: 出去买个东西，然后呢，就必须得出去买那种。
8: 看出来了。
7: 然后呢，买完东西之后上楼之后，然后啊。我先是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水，下午就觉得自己有点中暑了，知道吗？
8: 你是中午头那会儿，可能是气温最高的时候，2点。
7: 其实就出去了一会儿，连10分钟都不到。
8: 对，
7: 哎呀，但是那楼一下呀，浑身出汗。
8: 我是帮黑出去的，像是应该是得7点多了，快8点了那会儿。
7: 热吗？
8: 依然，我一开我们家的那个门啊，还没从那个单元楼出去呢，
7: 就
8: 光开我们家门就觉得楼道里特别的闷。
7: 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啊，跟咱们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说到气候变化了，来关注一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的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是啥呢？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雨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的一个放大器。受到此影响，世界气象卫生组织预测2027年，也就是明年，或成新的全球最暖年份。
8: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跟气温有关的一些新闻啊、消息啊，看到说集中供冷来了。这是哪儿呢？说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今年

0: 试点了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的项目。这通过废弃矿井下的积存的常年恒温的19摄氏度的矿井水，为这个室里边降温啊。那室内的温度呢，维持在25度左右。整个供冷的过程是只取冷不耗水，供冷期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收费是按每平米4块钱来计算的。4个月的供冷费和往年开1个月空调的电费是差不多的。
1: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和思路啊。另外说到降温了，很多人呢夏天在很热的时候啊，一般都会干嘛呢？喝一点碳酸饮料，然后呢来去降降温。但是今年的高温天啊，你去到超市、便利店，包括餐馆里面，你会发现碳酸饮料不好卖了，
0: 对，
1: 卖不太动了。超市里冷柜里面的可乐、雪碧大量积压。天这么热，为什么碳酸饮料卖不动了呢？因为消费者正在集体戒糖了，健康意识全面升级了，高糖碳酸饮料不再是解暑的首选。现在什么是首选呢？东方树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是那个大家家里面常备的。
0: 或者你看到那个包装瓶上面瓶体有大两个字儿，一个零，一个糖，你可能就下意识的就去买那个零糖啊，或者是低糖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标识的这种瓶子啊。
1: 2026年中国现饮饮品然后健康趋势分析报告，其中这个报告就显示，超过62%的受访者表示对低糖低卡口感清爽的饮品现在有较强的购买意愿。低糖补水清爽饮品符合大家现在的健康实际需求。
0: 是，同时呢80-90后啊也逐渐成为了家庭健康管理的一个主导者了，控糖已经是日常习惯。而更年轻的00后10后们呢，从接触饮品之初就被这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无糖茶、电解质水这些多元化的所包围。网友就直言啊，说最爱喝碳酸饮料的那批人到了控糖的年纪了，想喝的呢还没到做主的年纪呢，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听到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可乐泡枸杞，这是多么奇怪的养生方式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平时在生活当中我能够真的健健康康的生活，这是大家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怎么说呢，标准和要求。健康的生活，其实现在呢，说到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孩子们在家里面啊，放暑假的期间，家长们是不是也会为孩子每天吃啥，为孩子的健康会要去着想，甚至有点发愁呢？尤其是早餐，家长得上班，但是孩子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家长也知道早餐一定不能凑合，早饭得让孩子吃的又健康，而且自己做起来最好的方便一点。孩子爱不爱吃也很重要，那怎么办呢？周一美食日，今天给大家带来宝爸宝妈的老朋友，复购率超高的，今天大家可以开始囤货了啊！小黄象爆款合集，今天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一共11件。美食只要129块钱，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了。
2: 都有什么呢？十几款早餐里面都是以往回购榜里的爆款，比如说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大家买回去之后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啊。比如说这个肉龙花卷，一口下去就3层肉哈，奶酪饼再一口下去，那奶酪都是流动的，还有他们家的无抗鸡排，100%的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绝配。有了小黄象呢，大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厨艺，做出来的饭孩子都特别爱吃，可香了。你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他挑食了。今天呢都是以往回购的爆款啊，到手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到手一共只要12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1: 而且呢，连体育赛事现在也跟小黄象在合作啊，运动员吃的品质非常值得信赖。所以您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小黄酱他们家我们最近发掘的一个另外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免泡发的巴沙鱼胶。鱼胶这东西啊，高蛋白，而且呢胶原蛋白非常的充足。传统的干鱼胶大家想要去制作的话，你光处理它泡它弄它，你得一天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一款啊，我们省去了这些步骤，工厂标准化的泡发，清水简单冲洗一下，你拿回家直接就能下锅炖煮了，满满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感非常非常的治愈。不管说您是搭配上鸡肉、鸡骨头、排骨做花椒鸡汤，还是说您搭配上红枣、牛奶，包括这个银耳炖一些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分钟就能够熟透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面滑溜溜的，吃完你的嘴唇舌尖你会感觉什么呢？有一层淡淡的润润的感觉，那个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呢都变健康了，变嫩了啊！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5包鱼胶仅需59.9块，来自小黄象。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啊，各位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8月2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华北地区呢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